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2到233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359.9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61.7公里过中立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再往前一些些，稍早在58.6公里过中立转接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48.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南下在111.5公里西滨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6.4公里在树林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锤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2: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3: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3: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动作安全讲堂
6: 上课喽！
1: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2: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3: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2: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1: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3: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2: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1: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2: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3: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通报路况部电话进来 0800-000-123， 这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 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我们把这个路况跟大家做个会诊哦。 那么首先提醒呢，在苏花的114.7号，在南下路段这地方，114.7，也就是在东澳那个路段呢，那114.7到114.8，这大概100公尺长度呢，路面有一些砂石，已经通报来处理了，所以经过这地方的朋友，麻烦你也注意一下。那再帮我们看一下，在花莲市的这个中央路，中央路那个地方，还有包括了中山路，就是靠近慈济急诊的前方，这个地方就算是中央路的路段。 那先前说有这个事故在南下的外侧，那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是的话呢，也打这个0800-000-123转7来告诉我们，谢谢，这是目前的比较及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此外呢，来看看今天道路的工程，包含了在台30线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在这里呢是每个整点方10分钟，包含了4公里的南岸瀑布， 还有9.8公里的，这是原城的产业道路，也就是着乐路段，都是整点放行，好到傍晚的5点钟之前都有管制。那另外呢，再来玉长隧道的两端，两端呢都会有照明设备工程进行，所以在入口两端呢都会封闭一个车道，一个车道还是正常的行驶，这是在台30线。再来就台30线之外，就台23线的东部公路， 在7到7.5K的小天祥路段的话呢，有这个边坡工程，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 好了，这地方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呢是没有管制的， 在比较偏南区的部分，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管制，都是整点的部分。那另外台11线跟台9线的花东纵谷，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都还是全线正常的。 台9丁的部分呢，9公里路段的部分，就是台9丁的9.4K路面工程进行呢单线机动管制。然后再来就是照明设备的部分，在和平，和平呢60.3到61.1的和平路段呢有照明设备的工程进行。那利用呢夜间，利用夜间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它从晚上的8点到凌晨的5点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工程。不过呢它是采取呢单一车道封闭。 另外一个车道还是可以正常的行驶。好，这是在台9丁线的部分。那在台9线苏花呢，目前来讲呢，整个都还是蛮顺畅的，虽然有些工程在进行，但是呢都还是顺畅的，原则上采取呢单线的，或者是呢它在非主线道那地方的施工，所以呢对交通来讲比较不太影响的部分。 台8中横公路呢，天祥太鲁阁刚刚到了8点钟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呢早上的10点，等于说2个小时放一次，10点就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12点会再放1个钟头到1点钟，1点再封闭，然后3点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5点再放到6点钟，最后一次放行，然后6点到6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整个包含了在官员的全线都会封闭的。 那另外再提醒呢，就是在天祥到官员路段的，首先是霍兰亭，霍兰亭呢指标是157.7，这地方的话呢，它是从早上8点到5点也配合天祥的5次放行跟着放行，然后往西再走到147.2，那地方靠近华路西的有刷坡工程，从今天开始呢，它这个地方呢到9月22号呢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 然后再从华路西的部分呢147公里的话呢，也是配合太鲁阁天祥放行5次。好，来，这是台8中横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另外呢，排沙放水的部分也跟大家提醒，刚刚东部发电厂呢传过来一个讯息呢，就是要排沙放水了，大家呢要远离河床。那主要呢是在今天的时间，今天开始呢会有这个排沙放水的状况，从早上开始，如果说 大家来关注一下，不要到河床去走，9点钟到18号到16号，也就是说今天到明天这两天呢，早上呢今天从9点钟，然后到明天的4点40分为止，要排沙放水呢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木瓜溪要排沙放水呢，大家记得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OK， 好，以上会诊的就是今天呢所有的一个施工的路段跟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你有任何 路况要跟我们来提醒，麻烦也拨电话0800-000-123。那等一下来听的歌曲呢，是一些怀旧年代的，怀旧年代的一些呢，歌杂别台湾老歌，希望你会喜欢了。

0: 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博欢乐行行后，
1: 好，接下来我看时间到了8:13，来听这些呢比较年代的歌曲了哈。那今天这个年代早一点呢，从这个民国38年，哇，三十八年后，这个台湾的战后的那个时期呢，哈，有很多的歌曲呢，其实反映出当时那个环境、那个社会，然后那种民生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当你去听这些歌呢，会觉得它动听，或者觉得蛮有味道。但如果你看它的那些文字的介绍，发现哇，真的是很有故事性的嘞，哈。像说什么安平对兄弟啊，这些歌都有它的一个背后，把包括荷兰，然后在台湾的那个时候都把它写进去了哈。我们现在听的这是1949年的时候，对，民国38年呢，在战役后的一首歌曲叫《孤恋花·郭暖辉》，好，这是安排白冰冰的版本了，他的版本比较少播出，对不对？嗯，来。

好了，狗卵灰哈，这首歌呢，其实在描述呢，谢鸾哈，谢鸾的这个少女她的心情的这种所谓的心境转移啊、哦。接着由这个象征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哦，来借喻的手法呢，用这个花，用灰哈、哦，就是说用花呢来形容哈、哦，这种花的景色啊、哦。然后呢，从这个唱秋春到等这个等墙西到这个吉代哈，阳春灰再开，好、哦，这部分描述呢，少女自我的一种调试呢，跟正面的一种结尾。给人有一种勉励呢跟鼓励的那种意思哈、哦。那另外要表达出的台湾传统女性呢对于爱情那样属于的压抑啊、哦。好，那么这首歌曲呢我们就听到这个地方，就是安排的白冰冰这个版本，非常动听啊、哦。那接下来要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大家也绝对听过哈、哦，那个年代的歌曲的话应该不会错过这首罗虾哪样，不是歌虾，是罗虾哪样啊、哦。那这首歌也是呢台湾战后的这种时期，由林天来作词，然后许石老师呢，他作曲一首呢，一首流行的歌曲哈、哦。那原来这首歌呢是这个林天来作词，好、哦，以台湾的这个尊馆，那时候很多船员来台湾嘛，所以呢形容了台湾的这类种尊馆哈、哦，这个女友的心情角度，好、哦，不同以往的歌曲的那种男性角度来描绘女子她远别了爱人那种心酸，好、哦，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能够反映出当时那种内心情感的部分。所以我才说那时候的歌曲呢其实都反映出当下的那个所谓的社会啦，或者是呢民间的一些心情了。所以接下来我安排这是呢于天的版本罗虾哪样，时间现在是八点十八分，有空卡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接。

我们走接下来我们来听呢这首呢绿龙的吉普赛歌牛吉普赛姑娘那乍听吉普赛就变成这样子了那这首歌原曲呢是日本的歌手叫大津美子呢她在1956年民国呢45年呢演唱日语的歌曲然后这个台语的话呢是由呢庄启生老师来填词吴静怀编曲呢成为推广大家在唱的歌那在台湾的流行的话呢那时候大概50到60年大概1950到1960年的时候呢在台湾慢慢就流行开来了所以呢发了这专辑之后呢其实大家能够传唱度更高因为它填上了台语词所以我安排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曾心梅所唱的这个版本流浪的吉普赛姑娘流浪的吉普赛姑娘

好了，听完这个哈，来流浪的吉普赛姑娘之后，接下来我们最后来安排的歌曲呢，这首歌呢大概在民国46年哈，然后开始呢就是创作，到了48年呢由亚洲唱片发行之后，大家开始就传唱起来了哈。大家熟悉吗？这首歌曲叫做《管拉尼亚吉鸾》哈，在台南的一个地方叫做管拉尼亚。 好，那这首歌其实灵感来自的1957年呢，吴敬怀从日本返回，跟朋友到管拉尼亚去泡温泉，感受到那女服务生的细心照顾，浪漫的，然后开始谱出了这首歌曲了。好，来形容管拉尼亚的风光。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呢，马上到了8:30，我们继续呢要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来了。今天的歌曲《Go Zabi》，喜不喜欢这些歌的旋律呢？希望你喜欢。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6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尺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英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

0: 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二十三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时源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4: 其实八个不复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3: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共有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指点，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6: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9: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8: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9: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8: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9: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

0: 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0: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啊，那家一下我都把去买东西哦。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4: 你成日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我们回到现场，时间是8:38哦。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于全冰所带来的歌曲，叫《希望阳光》哦。那今天阳光真的出来了，昨天出来个半天呢，下半天就不见了。那今天呢会出来多久呢？其实今天跟昨天天气差不多了哈。好，我们先听完歌曲呢，大家再来把这个路况呢相关资讯呢做一个整理了。

好的，听完这个歌曲了，来自呢于权斌的歌曲了，希望阳光哈，来这两天的阳光呢就非常的舒服哈。其实这天气说热还是会了哈，尤其那这个太阳晒久一点点哦，只是太阳的好像它威力不是很久，然后呢过不久呢，然后那个太阳就不见了。

0: 到了晚上你就觉得室内呢会热，但是不是像之前那么的热哦。然后到了可能半夜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建筑物呢那温度都慢慢退去了之后呢，就觉得很凉了，特别是清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天气真的很好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一些就是目前的一些路况的部分哈。那现在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的交通路况上呢有些工程进行，不过都还是蛮顺畅的啦。像台八中横的官员，好，这个早上六点半就直接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然后呢，在天祥太鲁阁呢是10点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12点会放1小时到1点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就是3点会再进行呢就是放行也是5分钟就在封闭之后，最后再隔2小时呢。好，在太鲁阁天祥就是5点到6点最后一次放行，那6点之后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半一到呢，整个包括官员全线都会封闭起来。那至于呢，你在这个天祥呢到官员路段呢，中间还有一个霍然亭，它是157.7呢，好，它这个放行时间跟华路西的147公里呢，都是配合天祥太鲁阁的5个时段来放行，它会算好这个时间。从那地方到这边的车程需要多久，然后刚好这边就开放。那今天有多了一个这个就是施工的地点呢，也就是在华路基附近啊，147.02，等于说147.02，大概又隔大概一点点的时间哈，一点点的那个距离呢进行刷坡工程。它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半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那这个工程要到9月22号。9月22号，等下个礼拜二的部分啊，这一点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树花嗯 OK， 台九丁线也 OK 哈，那再来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也 OK 的，在台九线的华东纵谷也 OK， 那另外台23线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这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的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在台30线的部分呢，有2个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就是等到9点，包括了4公里的南安瀑布，9.8公里的卓乐路段。好，那另外呢，玉祥隧道里面有这个照明设备的汰换工程，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那所以隧道的两端的这个洞口会各封闭1个车道。好，这是几个重点路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哈。那另外呢，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有排沙放水哦。早上从9点啊，等一下开始呢，到明天就是等于说在这两天的部分了哈。到这个下午的4点40分排沙放水呢，到清水溪跟木瓜溪，清水溪跟木瓜溪，大家请远离河床，不要靠近。OK， 好，以上会诊的就是目前相关的一些讯息了哈。那在最后再提醒一下，在所谓的宜兰的东澳段那个地方哈，树花的114.7到114.8，好，这南下的路段呢。路面有些沙石已经通报来处理了，所以经过这地方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小心，有任何后续路况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7。那如果你要查询问路况事务要协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0382288801，这是呢我们要查询路况跟事务协询的这个专线电话了，这个都不太相同的，所以呢大家好还是要随时记得你要打哪一支电话啊，靠行凑哈，很多人会打错，好像我前礼拜五大概又接到一个女生打电话过来哦，打来之后我就说警察广播电台你好，结果对不起我打错了，然后我说因为我知道他可能要打这个中华电信，我知道因为我们号码差一个字，我想好心 提醒他咔电话挂掉，不跟你说你也没法多，你也听不到我也没法多，本来想说赶快提醒他不要等一下打错，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有时候呢打错有2个状况，一个是你按错号码，一个是你记错了那个原始号码，所以这2个都有可能，所以要跟你聊的时候哇都被糊了。 OK， 那等一下来听新歌咯，音乐新鲜货。
1: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2: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3: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

0: 来把把脉哟。
1: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0: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 65%， 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2: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新商品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5: 新商品爱好为家的重推，
6: 新商品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商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什么新商品爱都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好，接下来呢，来听比较新的歌曲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西煞，这个煞呢是菩萨的煞，西煞带来歌曲《哪天我离开》。

好了，这个西萨声音很好听，对不对？他的歌曲呢，就是《哪天我离开》。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李静伟的歌曲《枪手》。

如果以前啦，我们在听这首歌，我们可能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爱我》，对不对？因为它重复唱很多次哦。所以以前我就想，哎，什么歌名啊？反正你只要听那首歌哈，重复最多的那句一般是歌名。但是现在就不是了哈。刚刚那首歌叫《枪手》，OK 哈。所以呢，跟刚刚听到那首歌的内容基本上来讲呢，比较能够去做少做一些连结哦。好了，看时间，现在到了8:57了，被电狗的气氛哈，各位朋友打开触屏淘宝直播。我们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这个杨米人，好。不是那個、不是杨米，不是吃那个杨，就是什么羊粪的羊哦，就是杨妹妹的杨哈，米就是稻米的米，杨米人就是我们这个人啦、啊。杨米人的歌曲呢叫做《飞天摩托车》。那听完之后，等一下到了9点来对时关心全国路况。那9点钟过后回来，等一下继续触屏淘贝来读书。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g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4: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少年家，少年家，这早就要走。
7: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现在时间到了9:05了。OK， 好，那目前呢，在整个交通状况呢都蛮流畅的哈。那提醒呢，在原来苏花的那个路段呢，东澳路段的114.7公里的那个有一些路面上的一些沙石哈，已经都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还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好，那花莲分台转7。那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呢，9:00到9:10呢，好，整点放行路段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首先是台三十线，在台三十线的4K 路段呢，也就是南岸瀑布，还有9.8K 的卓乐路段呢，在放行当中。另外呢，再来好，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的路段呢。这个边坡工程进行也是整点放行当中、哦、那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好，另外呢，苏花路廊今天都很顺、哦、那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包含了呢就是在。

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全线都顺畅的。那在天祥太鲁阁要等到呢10点钟才会放行，好，等早点才会放行，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的，这是目前的几个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做个会诊哦。如果还有一些即时更新，我们随时在空中再跟大家做提醒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在礼拜二的触笔掏杯来读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比较特别哈，好，就像类似漫画这样，叫做《胖胖的人生歪理》，不努力也可以活得很好。好，那里面呢就是比较反讽的自嘲的方式呢，来呈现这种很幽默，然后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却有很多很多让人家想象的那个空间哦。那等一下我们要跟这本书的作者呢，就 Mr. D， 好，就是陈维凯呢，来做一些专访，来把这本书呢跟大家做介绍。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范安婷所唱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

百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休，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

0: 好，这个就听完了，就是范安婷的歌曲了。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好，一则路况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故路况呢，就是在刚刚发生的在花莲台十一线，台十一线盐寮这个地方，盐寮这个地方也就是呢在寿丰段的盐寮隧道里头，然后来这个地方呢有一部这个休闲车跟一部应该是厢型的货车，两个事故，然后呢现在呢在那个地方暂时不能通行，因为呢路面有一些散落物，加上了另外这台白色休旅车它是打横的，占用一个车道，一个打横的部分，然后一个呢就是在另外一个路口那个地方，在隧道口那地方，所以呢目前呢在水莲隧道这地方是暂停通行的，暂时不能通行，然后等到呢现场呢去做一些处理之后呢才会排除，所以目前是刚刚预计呢在这个九点钟十分钟之前呢刚刚发生的这则事故，所以请大家注意台十一线呢在这个水莲隧道的路段目前呢有这个事故，等待这个处理的，请大家注意，请大家特别小心了。好的，来看时间，到了九点十三分啊，进入到我们出名讨贝来读书的单元。那有路况通报的话呢，麻烦你拨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我再补充一下，刚刚做这个水莲隧道这个事故，大概在台十一线的21K 的路段，也就是呢有一台厢型车，这个厢型货车跟一台休旅车发生事故，现在隧道里头呢一台车打横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呢这个厢型货车呢在另外又在另外一边车道呢占用了，所以目前呢在这个地方水莲隧道，这个水莲隧道这个地方呢是暂时不能通行的，等待呢等一下做一些处理，做一些呢就是处理之后呢才能够再通知放行，所以目前如果在台十一线的朋友请您注意，在这地方就算必须要守候了，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守候，感谢大家了。有后续路况继续通报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麻烦转七了。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3: 触鼻桃会，
2: 触鼻桃会好的
3: 无烦恼真心好，
2: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接下来到了今天呢，我们在空中要介绍的触鼻桃贝来读书分享的书啊，有的书真的要读但有的书真的用体会的那有时候会让你会心一笑的，可能不是文字，可能是图案，但如果这个图文并茂的时候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心的一种冲击或者是一些联想，那当然看每一个人了。那今天介绍这个酿出版呢，由秀威资讯酿出版在这个月来刚刚发行的这本新书叫胖胖的人生歪理，说不努力也可以活得很好，那里面谈到很多可能在生活中啦、职场中啊的一些部分那到底呢这个内容如何呢，我们要跟这本书的作者呢在空中聊聊作者是 Mr. D， 那也他的本名呢叫陈维凯，我想维凯会叫起来比较亲切，不过让大家能够认识一下他的名字先问候一下。 Hello， 维凯早安。
4: 嗨，蓝琪早。
0: 是，
4: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早安我觉得你这个人让我先看到你的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呢这个脑子呢应该不停的绕啊绕，应该是比较鬼灵精怪的个性会吗？会是这样子吗？
4: 对啊。那主持人你猜一下为什么我的笔名叫做 Mr.？
0: 这我想了很久我还不知道呢，我想说让你自己讲，我也不想去 Google， 我想说这个答案让你自己讲为什么呢？为什么？
4: 对啊，因为我属猪。
0: Mr. 猪
4: 对，就是 B 有没有？谐音梗，对，
0: 所以你看你这个这个蛮有创造力，很会想象，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最早的时候真的熟睡才不会动，不然脑子好像永远都动不停
4: 真的真的就是要这样子，不然我们每一天都过得一样的生活，就是就觉得很无聊。
0: 是，
4: 对啊。
0: OK 哈，所以看你的书，我刚刚说过，会心一笑，每个人体会不一样像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就是。打开我一般来讲我不会说按照第一页啦，就是习惯上这个手一打开呢就看到说什么七月份，我想

0: 啊，现在不就是七月吗？啊，怎么那么刚好哈、哦？就是农历七月的夜晚了，没有必要担心会遇到脏东西。然后呢，他说因为这个上了一整天的人啊，下班后怨气比鬼还重。我就觉得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我想说，哎、啊，这不就在讲我们吗？啊

0: 怎么转念。
1: 嗯，
0: 虽然我的书名啊叫做《人生歪理》，但是呢，并不是说叫大家真的不要努力啊，
1: 嗯哼，
0: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活得太努力，太过努力，所以我们需要适当的放手。
1: 嗯哼，
0: 对。然后我这个角色叫做胖胖，它是一只可
1: 胖胖
0: 对胖胖，它是可爱的一只猫熊。
1: 是，
0: 对。然后它就是平常就懒洋洋这样子啊，然后如果有人跟他讲一些大道理，或者说啊，你应该怎么样啊？你现在已经几岁啦？什么的，他就会想说，哦，没有啊，我这样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1: 嗯哼，
0: 对啊，对啊，别人很好不代表我很糟啊。
1: 嗯哼，没错。
0: 就是说我们要想一些话，让自己说，哦，我们不能被别人就是贬低啊。
1: 嗯哼，
0: 对啊，我们才可以活得比较宽，比较心胸比较宽嘛，对不对？像我们人才会快乐。
1: 嗯哼，
0: 对，那人快乐的话，你就会有一些正的循环。
1: 嗯哼，
0: 反而你把你的心胸打开了，你看任何事情，即使是很不好的事，很有压力的事，对。那像我们如果说哦，老板问你说哦，我面试你啊，然后就是就是因为看上你有一些特长，然后你有什么特长，
1: 嗯，
0: 然后你就想说哇，老板就讲这种话来考谁我，可是你这样想是不是就会压力很大？
1: 是，
0: 但是你换一个方式想，你就跟老板开玩笑，有啊，我睡觉时间特长，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话去让自己不要这么的内耗，不要那么焦虑，
1: 嗯哼，
0: 对。
1: 哇，
0: 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教大家做这件事情。對，
1: 哇，这但我相信这应该是累积很久的，应该不是说有，因为我上次问了有的作者，他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一本书哈。但是你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感觉是可能每天都会有，但是他不会同时在同一天出现这么多的这种现象哈。所以这本书应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开始着手要就写这本书了呢？
0: 对，因为我早期在创作的时候，我是画比较心情的，就是写一些感情类的。可是因为后来我在职场上遇到一些问题，
1: 是
0: 我觉得职场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们平常压力的来源啦，
1: 嗯哼，
0: 所以我会把这些我平常画的这些就是图，我是图文作家，就是会把一些文字跟我画的可爱的图案就结合在一起。
1: 嗯哼，
0: 对，我就会大概累积了2年多的作品内容，
1: 哦，
0: 大概有7成，对，就我有挑选过的，喔，哦，这个内容都是我放在 IG， 就是很多人点阅，百万千万点阅的那种。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共鸣的，我把它收录进来。然后我，
1: okay。
0: 哦，因为我画风也有一点改变，所以我其实蛮多有重新画过，
1: 哦，
0: 然后也有加一些新的，对，就是最近很新的一些感触啊，然后把它也把它放进去这样。
1: 对，其实你呈现的我觉得都是蛮正向的，蛮正能量。也许在当中我们心有戚戚焉，比如说啊，对啊，我也如此的悲哀啊，怎么会这样？可是看到后来，我觉得说其实还不错啊，我们还不赖。在很多的这生活当中，反观，
0: 啊，
1: 我们还是有一些正能量的部分啊，哦。其实刚拿到这个叫《胖胖的人生歪理》，我看到胖胖想说，难道你是胖胖吗？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看那个内容的时候，还没有翻第一页的时候，我就先大概 Google 一下，发现哎有一张合照，那到底哪个是你啊？后来发现不用看，在你的这个打开。就看到你明明是瘦瘦的，哦，原来胖胖是里面谈到这个主角的部分，哦，这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这本书当中你等于说你在社群网站先做分享，目前你的那个人数啊，累积关注你的人数好像蛮多人，对不对？
0: 啊，对，我 FB 的话有大概23万人，
1: 哦，
0: 然后 IG 有10几万这样。
1: 哦，天哪，啊，天哪，啊，你这样到底累积多少年的能量啊？啊，有没有算过？
0: 应该10年了，因为我是画那个赖贴图开始的，
1: 嗯，哦，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用角色去做一些我的一些想法的延伸，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有才，所以我才说你一定是那个脑筋每天好一直动啊动啊停不了的部分哦。OK， 好，
0: 对呀。
1: 好，先等一下了，我先报一下路况哈，就是呢，在台十一线的22K 哈那个地方呢，就沿了的水莲路段车祸哈，那叫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那货车其实蛮大台的，它刚好在隧道口。那另外呢，一台这个自行车啊，这个小型的这个自用车呢，它是呢打横的，所以目前呢在水莲隧道是不能通行的，请大家特别注意的。OK， 来，我们现在看时间呢是9:22，先来听林琳的这首歌，叫做《不想上班》。

0: 好，我刚刚看这个路况的部分，它是呢搭台的厢型货车跟这个休旅车呢发生的这个事故，因为他们就传照片过来，我透过 LINE 呢有看到目前的现场的部分，然后目前呢已经在处理当中，有交管等一下要处理，现在要先做一个交管，所以呢行经台十一线的部分，就美丽的花东海岸，加上今天风光明媚，太阳很大，相信那地方风景很好，那经过这里的话，可能这个地方目前呢大家先要先停下来，耐心的守候，也就是在台十一线的延寮21K 的路段水莲隧道这个事故，就目前来讲呢就无法通行，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况讯息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连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
1: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出品陶飞来读书呢，我们介绍这本呢由秀威资讯酿出版的《胖胖的人生歪理》，不努力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我刚播的歌曲不想上班啊，或者爸爸亲爱的爸爸，我做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我把它连接下来，可能跟这本书呢胖胖的人生歪理会有一些连接关系。所以今天特别呢跟作者呢，也就是这个 Mr. D D 就是属猪，我现在明白了，陈维凯在空中来做分享。那大概还有哇，好快，剩三分半钟。那维凯我们继续回到现场，你在吧哈。
2: 哦，对啊。
0: OK OK， 好，那在当中，其实每我想每一篇都惟妙惟肖，非常有趣啊哈。在当中，你可以挑几个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吗？嗯
2: 哼，哦，没问题啊。
0: OK，
2: 像就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啊、或许你现在在找工作，然后很担心说，哦，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0: 是，嗯哼，
2: 对。但是我们要换一个想法，你看人生这么长，
0: 嗯哼，
2: 命没有那么好，可以一辈子不用工作，
0: 是
2: 不可能嘛？对
0: 不
2: 对？不
0: 可能，对。
2: 只是现在，对啊，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啊，
0: 嗯、
2: 就是适合你的。总是在最后才会出现，
0: 是，
2: 所以其实不用这么的害怕或胆怯、
0: 嗯，
2: 对，只要你持之以恒的去尝试去 try，、
0: 嗯、哼，
2: 对啊，那你一定还是找得到，你有可能没一辈子都不用工作嘛，不可能嘛，
0: 嗯嗯嗯，
2: 对啊，老天爷都不同意，
0: 对，当然不同意啊，因为像我们刚刚讲不想上班，不想上班，可是在当中你有一篇还蛮特别的，不是说只有员工。看到他的心情，老板可能有老板的心情，主管有主管的心情，因为你谈到十大离职的征兆，哦，这个、
2: 哦对啊，对啊，都是有征兆的哦。
0: 对对对，比如说你还记得几个征兆吗？嗯哼，
2: 哦，比如说就是你看到同事有没有，就是哎桌上收得很干净，
0: 很干净，
2: 只剩下一个水杯了，
0: 哦，
2: 代表什么？随时要落跑了、
0: 哦，哎呀，
2: 对，

0: 对，然后绕跑前都会干嘛？交接一些他的东西，像是电风扇可能要送给你啦，
1: 哦
0: 之类的，有没有？
1: 嗯嗯
0: 对啊，或者说本来平常不太讲话的人，最近突然脾气特别大，
1: 嗯哼，
0: 然后还会跟老板顶嘴，有没有？
1: 哦，天不怕地不怕了，
0: 对，就是突然很反常，
1: 嗯嗯、
0: 啊、然后都很准时下班了，也不管了，
1: 是，
0: 对，就是会有这种征兆。
1: 哦，这感觉就是说他小细节大关键，就是离职前的征兆。所以我觉得看你这本书都觉得看完都会想，哎，那个内心都会想笑，不是狂笑，就会觉得好像会心一笑。
0: 对啊，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同事有没有那种状况。
1: 嗯，
0: 本来平常都会吃饭，突然今天不吃饭，
1: 嗯，
0: 明天也不约了。
1: 对对对 对，还有
0: 要注意了。
1: 像你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要离职前的征兆，还有谈到如何分辨烂公司。
0: 啊，真的。对，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这种台湾嘛，就是中小企业很多。我也不是说那个不好啦，就是反正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烦恼啦。
1: 是，
0: 就是说因为很多都家族企业啦，家族企业本来就是会都用自己人嘛。对啊，那就会有一些问题。有时候老板讲的话，跟老板娘讲的话，跟他们的女儿儿子讲的话，那我要听谁的？
1: 对呀、啊。
0: 就会出乱子、
1: 哎，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哈，老板看了这本书，自己要稍微思考一下，检讨一下，我是不是有在当中被提到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不管
0: 是老板也可以看哦。
1: 也对，所以我是我刚刚讲
0: 反指标指南。
1: 所以不管哈是当什么样的身份啦，我觉得你所形容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不同身份他所看待的这个事情啊。那当然，如果去将心比心，去互相去看对方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够多一些同理的话，或许呢一切会变得更 OK 更好的啦哈。OK，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再聊太久了哈，介绍这本胖胖的人生歪理，不努力也可以活得很好，这是呢秀威资讯能量出版的。我们今天跟作者 Mr. D 陈维凯呢聊到这地方，那维凯，那希望下回呢再听你讲到更有趣的一些故事，就期待你的新作出版了，好不好？谢谢，
0: 好，
1: 拜拜哦，
0: 好，
1: 拜
0: 拜。
1: 好的，记得哈，目前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盐寮那地方的水莲隧道，目前有事故哈，现在是不能通行的，请大家耐心守候，等一下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因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

0: 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2: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4: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5: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万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4: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8: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9: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7: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8: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9: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回到现场的时间是9:38。提醒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台十一线这地方，也就是呢，在水莲隧道这地方，后来有这个事故，哈，这自小车跟这个小货车跟自用车的部分，哈，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故在水莲隧道里头，所以呢，刚好一个打横，一个在出这个入口处，哈，所以呢，现在目前那地方路面还有散落一些东西，然后是无法通行的，所以行经台十一线，请大家慢行小心，就是在水莲隧道那个地方，请大家留意了 ，OK。那后续呢？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华联分台，请转七。那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呢，把这个路况做会诊，还有关心天气的部分哦。在上个阶段呢，因为这个有车祸事故，我们在做书籍介绍时间就稍微把它缩短一下哈、哦，介绍胖胖的人生歪理，不想努力也可以过得很好，是秀威资讯酿出版这本很可爱的一本书哈、哦。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了哈，因为里面的听起来有一点好像慵慵懒懒的感觉，其实带起来是蛮正向的东西了哦。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呢，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洋葱哈九一的洋葱跟小男孩乐团共同来唱的这首 Baby 我不想努力了。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来自小男孩乐团，还有呢洋葱哈，就91的洋葱呢，来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叫《Baby》，我不想努力了 ，OK， 不想努力了哦。那不想努力就是稍微的放松哈。其实刚刚在谈那个书的东西呢，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哈。就是刚刚作者的 Mr. D 呢，他就说，有工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呢好像蛮有压力的哦，但是如果没有工作，会觉得自己很焦虑，糟糕，没有工作，然后我今后谈我被被米家，我的电话费我要干嘛干嘛不？我扛回金焦虑，我扛回金压力被安装，所以呢，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的哈。所以呢，有工作没工作都是如此的，怎么样寻找呢一个平衡点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路况了。刚刚在这个9点钟的时间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水莲隧道那地方呢发生的这个事故啊，那一台呢厢型的这个货车哈，我看那货车蛮大的，跟一台休旅车的这个事故啊，那目前呢休旅车在隧道里头呢，它横的打横的，然后路面散落一些东西啊，在对向车道，那对向车道的这个出入口呢，又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厢型车哈，刚好呢它停在卡在那个地方哈，就所以呢要等待后续的这个处理。那目前呢两端南北两端呢就是在台十一线的两侧，现在开始有一些车阵在那地方回堵了，因为呢台十一线只有一条海岸路，那地方看海很漂亮，但是呢如果遇到类似这个状况呢，就必须塞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特别小心。那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路况讯息呢，要做一些更新，随时呢拨电话到0800-000-123。好，所以呢我相信呢一条路而已哈，一条路，那对方刚好呢就是遇到这个车祸事故，所以两端塞车这部分一定可以想象得到。虽然说今天不是假日了，但是呢平日还是有车辆在走，如果你现在回堵在水莲隧道，好，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听得到我的广播的话，好，大概了解目前呢就是有事故要等待排除，等待排除，请大家特别注意了。 OK， 好，那么再来看一看呢其他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好，来看一下呢，等一下到了10点钟呢，台八中横公路来终于要这个放行了，主要在泰鲁阁跟天祥这地方来，那10点放一次之后呢放5分钟再封闭，那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1个钟头，1点钟过后再封闭，然后等到3点再放行5分钟，然后封闭，那再过2小时就是5点再放到6点，6点钟之后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到6点半整个台八中横泰鲁阁还有包括了天祥以及官员全部都会封闭。那另外呢等一下在台八整点放行的是今天新增一个路况哦，这是在 147.02 也是在华路西旁边这个地方了，它是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半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华路西以及呢霍然亭，它是在呢天祥跟官员的中间这地方呢，它配合呢天祥放行的5个时段来做一些管制配合来做放行。好，这是呢台八中横的部分跟大家做提醒。那整个苏花路廊呢今天还蛮顺的了哈，来，那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呢现在也都是采机动管制，有的夜间工程不会呢有白天说这个可能放10分钟啊放20分钟，没有哈，现在目前台九丁线跟台九线的苏花都很 OK 的。那花东公路部分呢，来就是花东纵谷 OK 没有问题，台十一线基本上都没问题，只是刚刚提醒呢就是在水莲路段的这个车祸事故目前呢要等待排除，所以经过这里请大家先耐心的守候，因为它刚好在这个隧道里头的这个事故哦。那另外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要么说中到12点到1点的

0: 时间吼，一点钟无管制，大家买休困买食饭对无吼，所以中岛一点钟是无管制的啦。那到了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台三十线也就是呢，在这个玉长公路，玉长公路呢，最近呢，从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十点钟，隧道里头会进行了照明设备的汰换工程。好，所以呢，在隧道的两端，好，两端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好，一个入口的车道，但是里面都顺顺的走，没问题了哈。那还有包括呢，就是另外两个地方呢，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是为早起八点到尾晚五点的时间，然后包括4K 4公里的南安瀑布，还有 9.8K 的卓乐路段，卓乐路段这两边都是呢整点放行十分钟。那最后呢，就是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也就是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有一条路可以套回去，行回去到了台东的太原那地方，东富公路就是东河乡，东河乡的那个太原村那个地方，所以呢叫做东富公路。那这地方呢就是台23线呢，它在7到 7.5 公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工程在那地方进行，等一下整点一样放行十分钟。那么中岛在里电卡几站，这个地方是没有管制的，刚刚给大家提醒过了。好，汇整完就是今天所有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路况的一些重点，还有包括呢平日有在施工的地方一并跟大家做提醒。那回到刚刚讲这个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水莲隧道的北端口，水莲隧道的北端口这个事故，那双向南北都回堵了，都回堵在水莲隧道的外侧，因为里面有厢型车，厢型的那个货车跟修理车发生事故，好，占用两个车道，占用两个车道，所以目前呢台十一线无法通行，跟大家做提醒的。好，讲完了，我们看看时间，哇哦，那好紧，现在是9:49，才讲一讲话，又过了十几分钟了哈，所以有时候真的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的过得真的是很快。真的很想来听一首叫滴答滴耶，是啊，可以听滴答滴嘛，等一下我们再来找好了。好，那记得有任何路况除了告诉警广之外呢，我们会把这个路况讯息呢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好，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那还有呢就是呢这个路况呢我们还可以告知用路大众，比如说现在这门太差，南都阿公台十一线太差，大家就知道哦，原来发生这种事情，你如果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卖出去，你如果有关系我们就在那里等一下，等到这个排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顺顺的走，顺顺的走，这是很 OK 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呢，大概还有两首歌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曲了。
1: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好了，刚刚看完路况之后，我本来讲要看这个天气，哇，维护看天气哈，对，讲个路况呢，我们时间就花了多几分钟了哈，所以滴答滴答滴答滴是干不单狼了哈。好了，滴答滴，我利用刚刚那个一则广告时间，就把滴答滴给找出来了，等一下再来关心气象了。

好了，听完了滴答滴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关心这个气象的部分哈。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台十一线呢，就是水莲隧道呢19K 那个地方哈，那里头呢这个北端口有事故发生，所以两端呢南北两端目前呢这个车子呢已经塞车哈，大概已经回堵了大概有500公尺了，所以请大家留意啊，大家耐心的守候。接着来看一下呢气象的部分哦，今天是115年的9月8号哦。那么在今天的低压的影响呢，封面接近，天气不太稳定，各地方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哦，那边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的旺盛，中部以北呢山区跟大台北呢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强对流呢容易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下午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哦。那温度方面呢，各地方高温呢，平均都还是有的下降一些些了哈，大概30到32度。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感觉闷热，外出呢还是要补充水分，还是要提醒你预防中暑哈。今天有稍微高温，空气品质呢在云嘉南跟高屏、宜兰、花莲、台东是良好的，那在北部、竹苗、中部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呢是普通等级哈。那到了明天的话呢，好，我们看看呢，到了明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就是南海的低压带呢从这个台湾的南部掠过之后呢，周六就会移动呢到东半部的外海哦。那后续不排除呢会增强为台风，不过届时已经远离台湾了啦，各地方的雨势可能比较小一些些哈。这部分呢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呢在这个天气的部分了。好，那么天气了解完了，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到了9:57了，剩下2分多钟，今天的节目呢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好快哦。好，那愿大家一切平安哦，还是要提醒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也就是在水莲的在

那个水莲那个路段哈，那记得现在有事故，哎，那个地方呢，也是靠近跳浪北端口那地方，好，因为刚刚是说在水莲隧道了，现在要修正一下，好，刚刚说是在那个水莲隧道，那我们要修正一下哈，就在水莲跟跳浪那一带，好，指标呢二十一公里处呢。在隧道北端口呢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呢要等待处理，那目前两端南北呢回堵大概有各500公尺了，大家注意啊，有后续路况要提醒，要来跟我们做一些就是指正啦，或者是更新路况呢，都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今天的触壁逃避节目呢要跟您说声感谢收听，明天早上的7点呢，空中继续等待您啊、哦！我是蓝琪，等一下呢交棒到全国网来关心呢台本部的路况，然后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就接棒了，明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20.9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19.1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润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3: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7: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6: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7: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一直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哈哈，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刚刚发生一起在台十一线的21公里处的水莲隧道这个地方哦，那发生了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哦。那么现在呢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南下的车辆已经塞到了12号桥。那么北上的车辆已经回堵到跳浪两个隧道了，也就是南北两端各500公尺的地方。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跳浪隧道跟水莲这一段的这个事故，也就是在21K 的水莲隧道这个地方，也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您耐心等候啊。那现在呢状况还在排除中。在这里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这个事故呢，就在水莲的19、21K 这个地方。那么目前呢，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那另外呢，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那么它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10点、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那与此之间，在我们的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恒隧道的西洞口，还有西畔路段以及宁安桥的西端，这里呢都有多处的灾后重建的工程啊，复建的作业。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哎，你要抓准啊，人家放行的时候你要跟着大部队走。如果你稍事停留的话，你可能就错过了那个放行时间，之后呢你就要等待下一次的放行才有办法通行啊。那6点半过后，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啊，这个地方呢，从隔口哦一路来到了官员，也就合安派出所这个地方，它夜间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因此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再来就我们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的这个东富公路啊，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点2到9点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九丁和平路段有隧道照明的管养维修。那另外苏花路廊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有一个复建工程。那么另外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啊，今天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仍然有短暂的全线封闭哦。为什么？因为要运输钢梁，所以在东澳到南澳呢是11点半，今天晚上11点半全线封闭，12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哦。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台三十南安瀑布跟元城产业道路这个卓乐路段都有一个边坡施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玉长隧道有一个照明汰换的工程，隧道两端有实施，一个车道封闭的时候，另外一个车道就轮放通行。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轩辕路的五权大楼、中华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都在进行有工程的。那么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8号，星期二。
0: 新闻
2: news，
0: 新闻听看听。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一个交通讯息。哎呀呀呀呀呀！这个9月5号，上个礼拜六啊，中央路4段发生了一起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自撞意外。有一名少年跟他的朋友分别骑了3部的微型电动车，那沿着中央路4段慢车道呢，由北走哈，他准备要到清潭去看日出啊。行电路段呢，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啊，怎么去撞到路边呢？那么熄火状态的休旅车，好，有一台车停在路边。但是这奥多巴不知道怎么骑都给弄了一阵哈，结果呢，这个少年的巴豆跟他的右脚明显外伤出血，那因为肝脏内出血导致血压偏低，一度意识不清，紧急送医之后呢，仍然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详细的肇事原因也在等待警方进一步的厘清。这件事情呢很诡异，它就发生在这个礼拜六的上个礼拜六的清晨4点多，快5点，那3个人呢就骑着微型电动车，好，那要去看日出，结果

因为刚好在路边有一台停放在路边白色标线内，我真的看那个照片，它是在白色标线内的这个休旅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骑着这个电动

房中。那因为伤势严重，也没有办法接受酒测，详细的原因到底有没有酒驾呢？警方还要进一步的厘清。那么花莲分局也呼吁哦，不论你是开车还是你骑车，一定要专心，千万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者是疲劳上路，因为套炸的时候天色昏暗，那要确保呢车流量少，那么超速而不要因为车流量少你就车子骑太快，或者是疏忽注意车前状况，不管是白天清晨都要随时提高警觉，确保自己跟他人的安全。我这弄了有吃烂，还一台车路边停车哈，啊这我都拜都讲你按也卡成刀啊，遐个弄落个挤落，你知哈？结果呢，自己受挡凶了哈。那这个地方它有机车专用车道，你知道吗？对，它有机慢车的专用车道，但是到底是安那起来哈？到底是看到啥物惊者啊？落一个弄，你知不？这唔知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提醒大家，现在哈已经快要这个秋天了嘛哈，白露都已经过了，你不觉得吗？天气开始。是凉了，那天气一凉的时候，天色也暗了哈，暗的也比较快，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代表什么？秋天到了哈，那天色昏暗的时候，也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骑车、开车好的这个安全。那另外呢，富里乡的60/13的金针花超半程的马拉松即将要在9月13号登场。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待会马上回来告诉您这则重要讯息。

好，另外呢，我们刚好提到六十十三在九月十三号呢将要来举办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赛哦。那么为了维护参赛跑者跟一般用路人的安全，9月13号当天早上6时13分，罗山富山富田路还有周边的道路会配合这个比赛来进行分时分区的交通管制，因此富里乡公所也提醒居民游客跟旅宿业者要提前掌握管制资讯，预留行车时间，也要配合现场的交通指挥。话说呢，这个2026花莲富里6时13分金针花超半程的马拉松即将在9月13号，也就是今天是9月8号嘛，这个礼拜天要热闹登场。那么这个赛事呢，它涵盖6时13分的三角山区道路，还有部分路段都会作为马拉松赛的赛道使用。那么富里乡公所也依照各路段的赛程来安排，在比赛当天6时13分罗山富田路跟周边道路也会配合进行分时分区的交通管制。那么在竹田上山的路线呢，凌晨5点到早上10点是全线管制，禁止车辆进入的。那解除时间呢，会是最后跑者，就是说我跑啊跑啊跑，最后一个跑到了，终于跑到了哈，经过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解除交通管制啊。那6时13分的居民跟前一天晚上山上住宿的旅客就要改走万宁往复兴部落的这个联络道路来下山。那么罗山农会到中游的富民站的部分呢，是凌晨5点到早上6点40分北上车道封闭，南下单线双向通。那九岸西桥跟南下的车道会采取南北双向轮放来通行，这个轮放管制。那另外呢，中游加油站的富民到6时13分的入口凌晨5点到11点北上基曼车道封闭，那提供给马拉松跑者来使用。富田路花78乡道呢，凌晨5点到11点才单线通，那一个呢是提供给居民通过，另外一边呢就成为马拉松的跑道，并视为最后一个跑者通过的时间，就会进行弹性的调整。所以富里乡长江东城也说，这个6时13分呢是富里重要的自然景观跟观光据点，透过马拉松的活动，不仅能够带给跑者感受到富里的山林田野金针花季的魅力，同时也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跟社区的交流。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来到这里呢别忘了这个礼拜天有这个马拉松半程的马拉松的跑步有一点点的这个交通管制放行的时间就以最后一个跑者通过为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刚刚稍早我们有提到水莲隧道的台十一线发生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恢复单线通车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回堵的情形了，南北双向的车辆都已经这个交通状况都已经排除了，不过事故的车辆还在处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您，行经水莲隧道这个地方，在台十一线上，请您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the love you receive and you share. The price of freedom can't

不对，有点爱喝。你看我连什么事都必须符合他们期待的，想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被视为乞丐的。想揭露这块土地的问题，却被怀不爱的。不经意的自我审查，不小心想的太多，变成自我惩罚。感谢我的父母在这把我生下，享受言论自由的。

0: freedom is too expensive for anyone to buy. And yet there are many who always try.
1: It's not for sale.
0: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costly. If you live in a lie, the truth is like Mother Nature.It allows freedom to fly. 第二十一个世纪过了四分之一，我到现在都还没试，那算是不可思议。当自己都不自己，那自己都不自己，自闭式的质疑是我。
2: 好，另外呢，我们的花莲文旦又已经开采了。瑞穗乡的农会总干事黄胜煌也说，这段时间因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尽量不会在雨天采收，都会等到放晴一两天再采，以免甜度下降跟外观受损了，降低产品的价值。不过雨少多少。多雨水多多少少会影响甜度哦。那这个柚子呢，如果你放了一两个礼拜洗醉了哦，它的甜度还是会回来的哦。所以呢，今年我们的文旦柚不仅是外销，那同时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农业处呢也在办了一系列的跟文旦柚有关的活动，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哦。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3: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赖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2: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5: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4: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

0: 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2: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3: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果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2: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但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入夜过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蓝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6: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5: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6: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5: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6: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7: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8: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9: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7: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9: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7: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

0: 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4: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1: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3: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1: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4: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3: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活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景广人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稍早呢，在台十一线的盐寮水莲隧道19公里处发生了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虽然现在状况排除，而且也恢复了通车，但是仍然要来提醒大家，在隧道里面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追撞的事故呢？哦，这个一看就是对啊，那那样一个东西弄起来了，哎，你真的很难想嘞，你很难想象。就像我们昨天在和交通队的组长，我们在谈花莲的光复的那一起事故，你料想未到，一个阿嬷，好妈孙啊，开车开了好细好细，然后呢，对向的一台车，伊开的车嘛，开了应该嘛是爱好细好细，结果一竟然冲来到这个妈祖那这个车道，而且就正面这样撞击，哎，那个绝对不是慢速，那是快速的，你知道吗？结果这个妈祖那两个人纷纷伤重不治，你实在很难想象。但它的天气叫做天雨路滑，那台十一线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也还好，可是你很难想象为什么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意外，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朋友，开车骑车千万不要分心，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你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要转弯，会记得要打方向灯，你如果说路边停车你不要打双黄灯哦，你都不要打路边停车。你若违规停车说，说啊，我停者，我停者，啊，你都违规，你就讲公里是违规，我该拢爱罚车，拢爱开罚单啦，哈。啊，过来呢，咱开车的时阵吼，真的，你不是跟他注意车前状况呢，你也要注意一下对向车道有没有人的后背乱开啦，哈。这随时都要提高警觉。那再来花莲呢，我们的年长者也居多。啊，你若讲吼，你去真正真大吼，我咱今晚不是有迄客人车爱心计程车1500块都开咧，有1500块的扣打，你只要付30%就好了。所以呢，在这提醒大家，莫哭穷啦，哈。会当卖开车，好，年纪大的长者，咱来当坐客人车，咱都尽量哈坐客人车，要不然呢，就是家里哈有这个家孙哦，会当给你代步哈，可以带你出门呐哈。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年纪大的长者，哦都卖啦，车啦，咱会当卖亏，咱都尽量卖亏啊哦。啊，听讲要开车、开车也要注意一下安全。那目前我们东部地区。

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北山的中淮公路，下一次河口到天祥的放行时间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10点40到11点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带来陈芳宇的《爱你》。

欣赏完了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芳宇的《爱你》之后，接下来我想再介绍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王洪恩的《月光》。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这样什么菜好呢？哎，各位，昨天是白露，白露过后呢，医生就告诉我们哈，我们要跟着这个天地啊，要顺应这个天地，要跟着节气来养生。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食物有什么呢？像我们昨天介绍莲子嘛，对不对？那还有一味呢，就是山药。说到这个山药，通常我们如果拿到山药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煮一个山药排骨汤，对不对？啊，里面放个姜。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的山药排骨汤放个姜、放个盐巴之后呢，你如果在里面放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一小撮的花椒，嘿嘿嘿，说这个放一点点的这个花椒哈，哎，你可以哎让它的味道会更特别一点哈。哎，这感觉好像蛮不错哈。我们通常呢，山药排骨汤就是山药啊、排骨啊、姜啊，然后放盐巴，然后就把它煮滚了喝，对不对？你放一点点的这个花椒，给它试看看。哎，说这样吃起来，哎，是不错的呢哈。好的，那另外呢，哎，你的山药可以放薏仁，再放上有没有白色的菇菇啊？好，不是红喜菇哦，是那个。白色叫美容菇哦，美白菇哦，你可以放美白菇，然后呢，你再放一点点的酱油跟盐巴。我告诉你，这煮起来也很好吃。那山药可以拿来干什么？炖鸡汤。哎，我跟你讲，山药炖鸡汤也是还蛮不错的哦。所以呢，说到这个白色的料理，我就想到哦，这个山药会有很多很神奇的做法。山药我倒是没有蒸过了，像莲藕这些，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蒸哦。那山药呢，你可以做什么？你告诉你，你跟芦笋，芦笋也是我很喜欢。我后来买芦笋，我才知道说它有本地的跟进口的。那本地的芦笋呢，它大鸡啊，进口的就是细细麦呀那种哎哈。那你可以买好芦笋，然后再加上山药、新鲜的香菇。蒜头、蚝油、胡椒粉跟酱油，我跟你讲，后来我也很喜欢吃新鲜的香菇。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买香菇，我们大部分都是买干燥的嘛，哈。那现在我们用新鲜的香菇来吃，你一样也是可以吃的。那个香菇的那个菇类也是很棒的，哈。我每天呢，我的餐盒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菇，哈，不管是杏鲍菇还是香菇，总而言之一定会有菇。好，那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个山药呢，我们就把它切薄片，再加上香菇跟芦笋。我告诉你，就这样准备好蚝油、胡椒粉跟蒜头，还有酱油。我跟你讲，你就放一点点的水煎菜的那种概念，这道菜吃起来一样也可以让你很清爽。还有一个，你可能了胸没搞，山药可以炒鸡蛋，你知道吗？请你准备好山药，准备好鸡蛋，准备好葱花儿，然后再放一点盐巴。就这样，你先把鸡蛋先炒到混蛋之后，然后你就把它放旁边。这个时候山药下，好啊，葱白下，好，就这样炒，再放一点水给它焖煮一下。最后呢，把葱绿下，完成，这就是山药炒鸡蛋，好，送给大家。今天介绍的就是白露过后嘛，节气过后，我们总是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特别介绍山药送给大家。

0: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台十一线的水莲隧道在盐寮这里，现在状况排除，那车辆都可以通行。再次叮咛好朋友，开车骑车请勿分心，专心开车骑车是通往安全的道路，通往安全的目的地唯一的这个方式，所以提醒大家爱注意。接下来我们要来整点对时，待会聊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纽古格萨瓦瓦金瓦南阿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銮波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陈伯文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律师好。
1: 淑文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知道吗，根据那个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啊，那类老人被骗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那么也许有一些老人可能尤其是退休族被骗的几率更高，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依托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孤独嘛，那再来可能就遇到假检警制造恐慌也怕，但有一个我真的发现哦，我看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孙子啊，他说哈，我阿公啊，八十多阿公已经被我骗五遍啊，骗到他实在会怕哈，啊，骗到呢到最后呢，连厝哪要嘛要给人，你知无哈，然后他们就觉得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如果说家里有这种失智老人哈，因为你知道现在高龄化现象。那有些人真的他可能自己在创伤回都不知道，那法律有没有什么可以保障的？
1: 是，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
0: 哦，监护宣告，哦，
1: 那主持人刚讲的没有错，就是说现在这种诈骗非常猖獗的时代，
0: 是，
1: 好，那这个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这个制度，它其实有它的重要性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制度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制度，
0: 是
1: 在民国97年以前，大家应该可能都听过所谓的禁制产。
0: 哦，禁制产，对。
1: 好，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哈，嗯。那后来修法之后，就改成现在所谓的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
0: 好，
1: 那我们在思考什么时候要来申请这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时候，我们通常啊，可能过去我们通常就是长辈卧床了，
0: 是。
1: 好，长辈卧床，可能很多事情，家里的这些大小事，好，这些财产的这些大小事，他没有办法自己处理，
0: 啊，
1: 所以我们家人就会想到，哎，来申请监护宣告，
0: 啊，好，
1: 这个是过往我们比较常见的状况，
0: 是是是。
1: 但是回到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哈，在现在这种诈骗的很常见的这种时代，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说当长辈他的认知能力，
0: uh-huh.
1: 理解能力
0: 是，
1: 可能开始有一些下降的时候，
0: uh-huh.
1: 例如他今天跟你说，欸，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只要呢这个投资200万、
0: uh-huh.
1: 之后每个月可以回收20万、
0: uh-huh. 因为他希望他的钱变活水，他的世界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没想到他遇到了诈骗。
1: 对，那你可能，我们晚辈可能进一步去问他，对不对？
0: 对，
1: 那对方是谁你知道吗？
0: uh-huh.
1: 不知道。好，那对方的这个投资的内容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
0: 好，
1: 但他就是一味的相信。
0: 好，是，
1: 那也甚至愿意要去汇款。好，甚至汇了然后他重复一汇再汇这样。
0: 好，
1: 等等这种，因为认知能力他下降所造成这些投资上面财产处分上面的风险，都会让这个被诈骗啊等等这些机会越来越高。
0: 好，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有必要来考量啦，申请这个相关的这些辅助宣告或监护宣告。
0: 哦，辅助宣告，欸，我记得好像这个也不只是老人家，欸，这个辅助跟监护宣告也有针对，这个身重病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老人他可能有失智嘛，那如果是卧病在床的那种也是可以透过这种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来做。
1: 对，没错。
0: 还有那个犯罪的有没有，
1: 嗯，
0: 也是吗？
1: 法条上的规定了，他就是说法律上他只要求就是说你是因为精神障碍，
0: 哦，精神障碍
1: 或者一些心智上面的缺陷，
0: 嗯，好，
1: 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像失智症，那可能也有其他的状况，他可能有思觉失调，或是有其他的这些身心状况，所以他其实也不限于老人啦，
0: 啊，对啊，对对对，
1: 确实是没有错，
0: 像有的时候可能是医疗机构也可以代为进做这个跟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
1: 对，所以这个我们往后面一点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就是说有谁可以来申请。
0: 好
1: 对，
0: 好，那这个监护跟辅助刚刚这样啦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可以再让我们细分他们两者到

0: 到底是怎么区分法？
1: 好，我法条我们先摆在后面再讲啊，这个法条比较绕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啊，嗯，今天假设有一个伯伯，好，他名下有一个10,000,000的房子，
0: 嗯，
1: 好，那现在有人要用500,000来跟他买，
0: 是，
1: 好，我们就用这个客观的事实来举例了，嗯，好，那今天如果说这个伯伯他了解说，欸，我的房子在我卖出去之后，这个房子就变成是别人的，
0: uh-huh.
1: 好，他知道买卖这件事情，
0: 是是，
1: 好，这他买卖的效果，他了解，uh-huh. 好，但是呢，他对于说我10,000,000的房子卖500,000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这个投，这个交易的条件是不是合理？
0: uh-huh.
1: 啊，这个他的判断上面可能有一些没办法没把握。一般人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合理，
0: 哦，对
1: 不
0: 对？
1: 可是这个伯伯他可能觉得，哎，这样子好像可以，好像不行，
0: 哦，啊。
1: 他在像，
0: 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市场价。
1: 哎，这是对，这是另外一个状况，
0: 对对对对，
1: 他完全不知道市场价，
0: 对对对对，
1: 对。那对于说这种基本的判断能力，他开始出现动摇，啊，这种对市理能力的上面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说，哦，这个情况他还不到监护宣告的状况，但是他可能有受辅助宣告的必要。
0: 哦，这就叫做辅助，就是要别旁人帮他做决定，
1: 对，我们再举下一个例子，
0: 好，
1: 刚刚这个状况是他知道买卖的效果，
0: 是是是，
1: 但如果假设另外一个状况，
0: uh-huh.
1: 这个伯伯是他对于说签名这件事情代表什么他不知道，好，买卖这件事情表示说这个房子会给别人，今天他也不知道，
0: uh-huh.
1: 他已经是完全
0: 什么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对对，
0: uh-huh.
1: 啊，他已经是对于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行为 的效果什么他都已经没有能力去理解了，
0: 是是是，
1: 好，这个时候他就到了一个监护宣告的一个 程度了，好，
0: 哦，
1: 所以我们简单来 回到法条上来说了，好，辅助宣告他是说对于这些的理解能力显然有不足，好，
0: 啊，辅助就是显然不足，我们需要再加把火给他就对了，
1: 对，不太够，
0: 啊，
1: 那监护宣告呢是他完全就不能，
0: 哦，
1: 不能去理解，好，不能去做成这个法律的这个意思表示，
0: 是是是，
1: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个能力了，
0: 好，
1: 所以这是一个门槛上面的差别啦，
0: 哦，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判断的话就叫做监护，啊，如果说他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理解能力，但是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思想考虑的很周虑，
1: 对，
0: 他就我们就去申请辅助宣告，
1: 对，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说，可能一般我们说，哦，有失智症你就要去申请什么，嗯，其实也不一定，
0: 对对对，
1: 因为失智症它可能它的阶段不一样，
0: 呀呀呀，
1: 那如果它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嗯，
0: 是，
1: 那可能只是辅助宣告就够了，
0: 哦，
1: 但如果是已经完全到它已经没有办法去理解相关的这些内容，
0: 是是是是，
1: 那可能就必须要做监护宣告，
0: 哦，所以各位我们其实，哦，每一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遇到，现在失智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欸，有时候年纪再轻一点也可能会渐渐自己失智，或者是那种有没有小脑萎缩那种渐冻人，有没有，也许你已经没有办法去为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律上有保护我们，一个是监护，一个是辅助宣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去考虑到未来如果我的这个行动力都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我的判断力可能会越来越弱的时候，那我应该要找谁来帮我向法院来提出这个宣告，应该是这样吧，
1: 没错，
0: 他的前提就是一定是跟法院提出宣告嘛，
1: 对，这个过，哦，这个程序是向法院提出申请，
0: 哦，向法院提出申请的，
1: 对，没错，
0: 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说真的啊，这也是我们大家爱思考的问题啦，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们刚刚提到监护，就是这个人他完全没有意识能力，没有判断能力了，他完全失去了他的判断能力之后，我们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监护宣告。可是呢，再来就是这个人他有意识行，他有意识能力，但是他可能在判断方面可能会有失格差，所以我们可以跟法院来申请辅助宣告，但是谁申请？
1: 在申请的这个对象上，其实它的门槛其实还蛮宽松的，所以包括除了说这个本人啊，或者是他的配偶，或者四亲等，就是兄弟姐妹啊，四亲等这些亲属，那法律上也放宽，包含说最近一年，这一年过去这一年有确实跟他一起同居生活事实的这些人，
0: 所谓的同居可能是她的闺蜜，
1: 可能是闺蜜，可能是朋友、
0: 哦、啊，对，
1: 确实一起生活啊，嘿，这些其他的亲属
0: 啊、嗯，
1: 那法律上都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好，那这个申请的程序其实也不难，好、
0: 嗯，
1: 就是说可能像你到法院的诉讼辅导科哈、嗯，就诉讼辅导柜台，他们都有相关的这些立稿。
0: 是，
1: 那可能我们准备的就是相关的这些诊断的证明。
0: 哦、
1: 先跟法院说，我们今天这位、可能要希望说受辅助宣告或受监护宣告的这位哈、这位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样？
0: 本人要到、哦，
1: 本人没办法，本人通常都在医院，
0: 哦、
1: 所以可能是他的刚刚讲这些亲属啊，
0: 是是是，
1: 这些来提出申请，
0: 是是是，
1: 好，那提出这些诊断证明，好，那这里会有一个裁判费，好、给法院的裁判费，好，大概是1500块，好，那。提出去之后，法院基本上他会做一个刑事的审查、
0: 嗯，
1: 那他会跟这个申请人来约时间，就说好，那我们再来会进到鉴定的这个步骤，
0: 好好好，
1: 就说我们会请医师，
0: 是、
1: 可能精神科的医师哈、来做鉴定，就是说看他的整个理解能力啊等等，他是不是已经达到法律上面相关的标准？
0: 是是是。
1: 那所以会跟家属这边约时间。
0: 嗯哼哼哼。
1: 好，那这里可能会支出一个比较贵的费用，然后在这个阶段、嗯、就是鉴定费
0: 啊。刚、开始是要申请的时候要缴
1: 申请费，
0: 申请费千欧，
1: 千欧。好
0: 啊，鉴定费又另计。
1: 鉴定费就每个医院可能不太一样。
0: 那
1: 我现在遇过大概都是10000到20000之间
0: 哦、欸，
1: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支出啦
0: 哦，
1: 好，可能是这一笔费用。
0: 嗯哼哼，
1: 那法院会在就是就是约好的这个鉴定日哈，
0: 对，
1: 法官会到，
0: 啊哈，
1: 医生会到，
0: 嗯
1: 啊，家属建议也要到，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本人，好，本人，
0: 前提是那个本人在医院啊，本人如果在居家呢？
1: 那就是约到医院，好，就那天
0: 哦，就大家通通都要到医院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好好好，所以如果可能本来就住在医院里面，那就在医院的病房，
0: 然后就就近哈。
1: 对，那如果你是在家里，好，那可能就是约到医院去。
0: 安养机构的话也是要到医院去，
1: 对，通常是到医院，
0: 好好好好，
1: 除非他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移动的那种，
1: 会再另外安排。
0: 嗯哼，
1: 那法官会先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0: 呀，
1: 好，那可能就说，哎，那你知道一些基本的算术？
0: 嗯哼，
1: 好。那你知道你现在的、为什么在这里吗？
0: 嗯哼哼，
1: 好，了解一下他能不能理解周遭的事物。
0: 好，嗯、
1: 那你现在在哪个县市啊？
0: 嗯、哼哼，
1: 对，好，这些很基本的问题、
0: 啊，
1: 然后去了解一下他能不能做一些回应。
0: 哦、啊，
1: 那法官问完之后，再来会交给后续就交给医生来做鉴定。
0: 嗯是是是，
1: 那医生这边鉴定完，他会有一个比较专业、更完整的一个书面报告，
0: 嗯、哼哼
1: 他会提给法院。
0: 是，
1: 好，那法院再根据这个鉴定报告来做决定。
0: 哦，
1: 大概他的流程是这样子。
0: 哎，刚刚我们有提到可以去跟法院申请的，就是父母啦，
1: 哈，
0: 子女啦，
1: 是
0: 兄弟姐妹啊，
1: 四亲等内
0: 啊，或者是这个有同居事实其他亲属的。
1: 对，
0: 那这个会不会偷偷来？
1: 偷偷来是不是？
0: 对，就

0: 可能兄弟姐妹啊，其中有一个，或是子女其中有一个，偷偷的去做这个辅助跟监护宣告，
1: 是，
0: 然后他就可以，因为他只要做了这个宣告，就这个人他有权利去为这个受宣告之人去帮他做任何事情嘛，
1: 是，
0: 包括财产的分配，
1: 对，没

0: 其他人对于说你担任监护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 yeah. 没有意义。好， uh-huh. 那法院他会审酌说这个是不是对受监护人、受辅助人，好，最佳的利益
1: 啊。可是如果他是单身一个人，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子女，没有结婚，就单身一个，那我可能是他的朋友，我可能是他的同居人什么之类的话，
0: 是，
1: 那就没有办法认，就他就是唯一的。
0: 法院也不一定。好，法院他也会、oh. 会去了解说这一个人对他可能有没有什么利害的冲突
1: 啊呀呀呀！
0: 所以整个核心是说，对于这个受监护人、受辅助人，他的、mm-hmm. 他的利益
1: 是
0: 有没有被侵害？
1: 哦、oh. ，是是是，好，那这个啊，我假设了哈、嗯，这个已经被受不管是监护或者是辅助宣告之后，他生活有什么不同
0: ？OK， 好，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今天受监护宣告之后，他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呀、啊，我投票可以正常投票。
0: 投票这个、
1: 哦，除非他可以动啦，
0: 是是是，
1: 对不对？通常躺在那边就已经不能动了。
0: 对，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讲民法上面，我们司法上面的这些行为的效力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1: 哦
0: 哦、那我先打一个比方了、嗯、受监护宣告有点像是说，你假设说人生就像在开车哈，
1: 对对对。
0: 受监护宣告就是你把方向盘、哦、直接给别人了、
1: 哦
0: 啊、把方向盘交给别人，别人来帮你决定，监护、哦、人来帮你决定、哦哦、
1: 即便那台车是你的，
0: 对，
1: 但是你就是不能开车，
0: 嘿，
1: 那你的车就要交给你的监护人来开，
0: 对，
1: 即便你有钥匙，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握那个方向盘，
0: 对、
1: 哦、了解，
0: 嘿，但也不是说你大小事就全部都要经过监护人、例如说你要去买个鸡腿便当、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只是说比较这个重要的财产的处分、这些原则上全部都是由监护人来做决定。
1: 哇哦，
0: 监护人他的这个权力就很大、好，那相对的就是说辅助人、那辅助人他比较像是踩刹车的角色、就是说他你还是自己握着自己的方向盘，
1: 对对 对
0: 你想要做什么交易原则上都没有问题，
1: 是、
0: 只是比较涉及比较大的这一些。
1: 我想再厘清一点，监护人跟辅助人，监护人指的是那个年纪小他有监护人，还是说年纪大的我们已经申请了这个监护宣告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监护人、
0: 欸、不管年纪大小、就说这一个人因为心智障碍、这些精神心智的问题，
1: 就是我跟法院已经申告确立了，
0: 对，
1: 我是监护宣告的，
0: 对，
1: 他的名称就叫做监护人
0: 来协助、
1: 這個、他的身份就叫监护人来协助他，
0: 对，
1: 对于大事要处理就是
0: 好
1: 、那辅助宣告的呢就叫做
0: 辅助人
1: 啊，辅助人啊、这样厘清厘清，
0: 所以就一个像受监护宣告人，
1: 对、
0: 那一个就是他的相对就是监护人，
1: 好
0: 那受辅助宣告人他的相对就是辅助人，
1: 好
0: 辅助人来协助受辅助人，
1: 好
0: 监护人来协助受监护人，
1: 好
0: 是这样的概念
1: 啊。所以受监护人呢，他有了这个监护宣告的这个受监护人，对于这个已经被宣告的这个人，他如果要买卖房屋，他就必须要透过，他不能买卖房屋，他必须要透过监护人，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辅助的话他还是可以买卖吧，
0: 他还是可以买卖
1: 啊，对嘛，
0: 只是说这个要有这个辅助人的同意
1: 啊、
0: 但少姐刚刚也提到买卖房屋这件事情，
1: 对，
0: 他在法律上因为他算是特别重大的这种交易
1: 啊，
0: 他的财产价值高哈，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要经过法院再同意。
1: 哎呀，那买卖股票嘞，
0: 股票可能这个
1: 卖股票，因为他如果已经不能动了嘛，他顶多就是卖，
0: 是，
1: 那辅助人或者是监护人可以私自帮他操作股票吗？
0: 原则上是可以、就 法律上就是说监护人他要为这个受监护人的利益来做这些财产的处分行为、
1: 因为他可能有需要一些、他可能需要一些医药费 啊钱不够啊，可能按你的购票给没掉，这个他可以这么做，
0: 但是房屋、房屋这种不动产、这法条是有规定说需要经过法院同意、所以这个是法律上比较特别的规定
1: 了、好啊，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那个官司产生呢，
0: 诉讼的行为、
1: 诉讼，对对对，
0: 对，诉讼的行为，它原则上也是必须要透过监护人这边去做处理，
1: 是是是，
0: 对，那这里可能又因为他有没有涉及到利益的这些回避的问题，可能又有所谓的特别代理人，那没关系，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
1: 好的，我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已经到法院申请，而且透过了这个医生来已经确立了可以申请监护或者是辅助宣告的话，
0: 對，
1: 那么可以有效的防止长辈被骗吗？
0: 当然是 原则上是一个长期的预防机制啦、哦、但是当钱直接转出去这种、啊、
1: 是
0: 就找不到这种

0: 加害人诈骗集团这种，当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现实上的比较为难的地方。但对于说长期说买卖房子啦、啊、等等这些交易行为，你去预防，
1: 是，
0: 那这个制度它有它的必要性。
1: 哦，这个要前提我们应该这样讲，躺在病床的他当然没有办法被骗嘛，对不 对,
0: 对,
1: 对，但是像比方说失智，
0: 对，
1: 他后卡后丘可以叮当，但是呢因为家人因为防止他被骗向法院申请的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要买卖土地或者是他要转钱，哎、欸、这就没有办法，大笔钱就没办法。
0: 他就有个法官的机制了。
1: 哦，是是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来告诉大家，我们建议啦，如果是失智，医生判定失智就要看是轻中重了，那也许你也可以考虑呢，因为担心家里的钱就这样被骗走，所以呢也要考虑到，也许你可以到法院来去申请宣告或者是辅助的宣告了，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了。通常像这种失智网跳跳，这应该是辅助吧，
0: 可能 会在辅助辅助的这个边缘了哈，监护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到监护宣告
1: 啊、哦，对对对，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为了要保有老人家的钱哈，那么是哈休息无解了哈。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律，告诉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讯息，
0: 谢谢各位，
1: 谢谢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2: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1: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锾。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各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地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

0: 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1: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0: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庄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态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 Park 以及麦当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我真的看这个新闻，真的看得好生气，好生气！一定要跟你分享哦。这个、新闻是安那看干的，我咧五斤鸡足想要甲夹落去啊！这件代志发生伫台中吼，伫昨诶今仔日的透早，一个护理师下班回家凌晨呐、啊，人上班下班。啊，经过迄柳川东路吼，啊个民权路口，即进老人诶，即哩火车头遐附近。结果呢，他被一个男子，这查甫吼，三十岁娘，他开着自小客车，高速把他撞上，哎，人吼叫弄干嘞，抛飞40公尺远哦，重摔在路面。那这护理师呢，一起惊咯。他走路经过了柳川东路的时候被车撞，结果呢，这个年轻人，这个三十岁少年啊，好加在当现场有目击证人，你知道？一讲弄啊，那不是飞出去飞40公尺远，人惊咯啦，啊，被跪落靠，哎个弄了了呢，没有下车查看。继续往前开，往前开到路口之后再回转过来，再一次的原路返回。但是那女子呢，她已经躺卧在路面了，一个给验鬼，你知道吗？验鬼了又做一照，哎，凌晨呢，这边惊多人，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来给弄了了，又到下一个路口再回转来，又给弄一遍弄干啊！呢吼，等到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护理师全身多处骨折，头部猛烈撞击，伤势非常严重，送医不治身亡。那么这名男子呢，随后被警方逮捕到案，马上施行酒测跟毒品的检测，伊无啉酒，嘛无食毒。但是他精神状况不稳，到底是不是因为肇事之后恐慌担忧？不知道。好，但是呢，后来有周刊去查了，他就是怕了，他就是弄人了，好，他也没有酒驾，没有毒驾，警方初步了解，他怕了，怕赔偿，又不想要负担高额的赔偿，唔知在底价都给倒鬼，你知无？当场，这个女子头颅破裂，当场身亡。哦，这以前都不听人你讲吼，你把你讲弄来了吼，一不做二不休啦。哦，你讲弄来了，你就是吼，惊阿伯医药费唔知开偌济啦，吼，啊开足济钱，所以呢，一不做二不休，啊好啦，一条命啦，看偌济才来讲啊，就恐怖，你知道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才30岁？怎么会有这种？怎么会有这种交通安全的那种教育的概念？他怎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你知道人家阿公啊，看到他们孙阿公啊，我这孙多友好，三十岁而已，他不过是过一个马路而已，就给弄死，弄不打紧，又回来又给搞。哦，这阿公看了后，说很艰苦的，说我们这个孙子，哦，不是三十岁，是三十岁是驾驶人，这护理师是三十八岁，说才嘟嘟好到这个本营去服务，到新的医院去服务而已，没想到才在这个新的医院服务三个月，就遇上了这个死亡车祸。阿公靠干呢啦，公哦啊，我这孙哦就友好哎呀、啊，这让我想起呢，我曾经看过有一篇文章，来我讲我你听哈、哦，有一个人他自己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哦、六年前那一年他才刚满19岁，才刚上大学19岁，他是一个大学刚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说那一天天气很好，下课之后准备骑车回家，往山下的宿舍前进。他说那是一条双向单线道的道路，因为宿舍在对向车头的车道的那一边，所以他骑着车子下山，准备往山下宿舍的方向走。那因为呢他会逆向，因为他一下来的时候宿舍在车道的另一边，于是他直接违规左转，跨越双黄线。但是他没有想到后面的机车也同样跨越双黄线，而且还试图要超车，超他的车。后来他们两个就在对向的车道发生了碰撞，撞击的当下他看见对方从机车上飞出去，当他把车停好，对方已经是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那时候他吓到不行，赶快报警叫救护车，一直到警方现场问完话，他才打电话给妈妈，打电话给朋友，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脑袋几乎一片空白，他甚至没有办法告诉妈妈，没有办法告诉朋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一直哭，不停的哭，一直哭。而车祸发生之后，对方没有当场死亡，但是送进医院之后的昏迷指数一直很低。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早上，这个年轻人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要他去做笔录，因为对方死了，整起案件，整起车祸事故从过失伤害变成了过失致死。他说当时对方还在加护病房急救的时候，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到医院探望，而且向对方的父母致歉。有一次对方的妈妈要他在还在加护病房急救的那个受伤的人，妈妈要求他撞到他的这个肇事者要在门口下跪道歉。他说我永远记得当时对方妈妈的表情，不是生气，也没有恶意，只是很难过，很心痛。

当时他的心里反复的出现一些想法。他说，我活着，可是你的孩子死了。他看着对方妈妈的脸，他心里想着，因为我造成了一个生命的逝去。直到对方过世以后，他再也没有到丧礼上去表达他的歉意，即使他知道道义上应该到场，可是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出现究竟会给对方的亲友带来的是安慰还是痛苦呢？直到法庭上，这名肇事者跟对方的父母再一次见面了。他说，在开庭的每一天，开庭前的每一天，自己都是活在焦虑之中，不知道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可是等到自己真正的站在法庭上，又觉得自己抽离在现实之外。一方面，他必须在法庭上直接面对受害者的父母；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他说，我害怕，如果自己说错了任何一句话，都会影响法律上的责任。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只有面对自己的律师的时候，才能够好好的说出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最后，这场官司上诉到高等法院，法官安考量肇事责任是双方过失，就7-3，加上是自首跟初犯，最终将其刑从7个月的有期徒刑改判成4年缓刑。但是受害者的家属很希望我去坐牢，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服刑能够弥补他们的创伤，那我去。但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做，其实都没有办法给予受害者家人真正想要的。他们要的是自己的孩子能够活着，但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生命或是任何方式去换得他的命。这个年轻人说，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跟他弟弟讲，你当面叫我杀人犯好不好？你叫我杀人犯行吗？他说，因为我很想知道面对这件事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车祸意外发生的时候，身旁的人从来没有叫过我杀人犯，因为他们认识我，他们会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仅仅是一场过失的意外。但是对受害者家属来说，我是一个杀人犯，因为车祸撞死人就是我们认识的起点。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标签的存在。对于受害者的家人，我能做的只有尽力的去向对方表达我的歉意，虽然我知道再多的弥补都挽回不了逝去的生命。后来这件事情结束后，这个年轻人去看了心理咨商，他说在生活上自己变得非常神经质，害怕下一秒就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故发生。年轻人说，死亡这件事情对他而言，从过去的遥不可及到现在，简直是如影随形的随侍在侧，也提醒了他时时刻刻要注视的。后来去体验了高空弹跳，希望能够透过这种经验去了解自身在死亡的时候的反应。因为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和受害者说过任何一句话，唯一的连结就是车祸当下共同经历的短暂时刻，还有死亡这件事。他说，他一直很希望能够了解对方当时的感受，希望能够跟他产生连结。就这样6年过去了，他依然没有从车祸的创伤中走出来，情感上还是不断的苛责错得非常离谱的自己，造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情况发生。但他知道

0: 他不是全部做错事的人，他只是做错了其中一部分，并不需要去背负全部的责任。可是这场车祸却是发生在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发生改变了年轻人的人生。于是后来他学习法律，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类似事件的人。这一辈子他都会牢记车祸和死亡这两件事，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这好痛。所以当你知道肇事者心态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把这一则新闻和肇事者心态与您分享的同时，我想最好的就是开车骑车，我们大家专心，不要分心，注意车前状况，这才是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最重要的事，不是吗？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如果要做个开始，大约国小三年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6: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7: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5: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7: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6: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9: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10: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9: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7: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9: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10: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9: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4: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1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6: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1: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6: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6: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1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 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9: 高龄者交通安全听这里，
12: 遵守路口号志，红灯停绿灯行，确认秒数足够再通行，
6: 身穿亮色衣服昂碎五百轰，搭配反光配件，驾驶远远就能看得到。
9: 乘坐电动代步器上街去，等同行人压马路，莫忘经人行道过马路。
12: 70以上开车，定期换照去，体检合格不怕罚单来。
6: 开车上路，注意身体变化。
9: 服用了药物，小心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避免影响驾车判断。
12: 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视力与反应力会自然衰退，请长者搭乘大众运输，减少单独驾驶骑乘的风险。
6: 交通部公路局有会诊，针对长辈的银发族交安指引，建议长辈可以多加利用哦。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加班啦，加班空太短了。在这要告诉你哦，在苏花路廊大清水隧道哦，说那个路面有了碎玻璃呢，就在159那个地方，而且是往花莲方向哦。那么这个碎玻璃不得了了，那轮胎怎么能够去告到那个碎玻璃呢？公务单位现在呢正在现场呢处理当中。那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注意一下路况，小心开车最重要啦。哎呀，碎玻璃呢？怎么会有碎玻璃？是撞到东西，还是这个捆绑的货物不牢靠，然后结果那个玻璃掉下来，然后就碎成一地，是这样吗？这个 CCTV 画面我们是看不到了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车子多不多？还行。今天车不多哦，还好就是车不多啦，所以大家经过看到那个碎玻璃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162这个镜头哦，这个地方有车啦齁。好，那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睡 body 哈，那个 body 很重要哈。好，就在隧道里面啊，大清水的隧道里面呢，有睡 body 啊，请他你注意一下。台三十线南安瀑布跟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里有一个边坡施工；台二三线东福公路的小天祥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九丁和平隧道有一个隧道照明的管养维修。那另外苏光路廊，我们刚刚有提到159.4有一个大清。清水明隧道啊，那另外也要提醒您哦，这里也有这个钢筋运送的，这个会进行短暂的道路封闭哦，所以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个呢是在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哦，它是这样，11:30全线封闭，凌晨12:20开放之后呢，那这个钢梁运输车不是继续往花莲走吗？对，没错。那他们就经过了和仁到崇德，那这时候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再来开放哈、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哦，钢梁就会从这个钢铁制造厂出来，然后就燕山，从燕山那里出来，那来到了南澳、东澳这个地方，东澳、南澳这个地方，我们先道路哈、哦、先封闭一下，好，他们过了之后就开放。为什么要封闭？因为这个地方路幅都不宽呐、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九丁9公里和平隧道这个地方哦，有路面工程跟隧道的照明管养的维修。花东公路瑞北路段呢，这个地方呢也因为铁路电气化的施工，车道缩减，请您稍微注意一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个路基修复，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那么也要提醒朋友，玉长隧道台三十有一个照明汰换的施工，也提醒您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轮放通行。再来就是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啊，还有五权大楼、富裕精华大楼啦，这里都有拆除的作业啊，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啊。好的，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早上呢，现在我们谢谢我们的玉萍兄、拉拉师姐、进才哥，还有我们的哎哟李俊，要不要变天呐、啊？你真的哈、哦，好，谢谢我们的宝林，也谢谢贝林小姐，同时也要感谢哥俩的哥俩哈，啊，我这边的变天，另一边的出日头，好了，大刚的看你吃足好的啊，真的是食神。对呀、啊，人生就这样哦，爱吃一顿，吃一顿，睡好饱，好、哦、啊，无什么烦恼，人生哦就这样关关难过关关过，就这样给他过关斩将。例如刚刚人生哦，味道有滋有味呢。我刚刚林高粱历史怎么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嗯，很好。谢谢我们的丽婷，也谢谢我们的玉品兄，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李轩，哎，李轩你好久不见哦。谢谢文龙兄，文龙兄也是久久来一次哈、哦。谢谢我们的丰田菜拉拉师姐洪大侠，谢谢大家。台无声过后，我们演唱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喽，来吧，朋友。

你知道敬老卡有多好用吗？说到这个敬老卡，每一个县市的敬老卡能够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那有了那张敬老卡之后，哇，告诉你，每一个说最高可以享受到2200，最高可以有1500块，也就是1500点，那我觉得最高应该就是落点在我们花莲了。你知道这个敬老卡在花莲有多好用？第一，65岁以上的长者领到了这个敬老卡之后，每个月有1500点的爱心计程车费的扣缴，一点就是1块。然后呢，只要你搭爱心计程车，对不对？只要自己自付30%，其他70%呢，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来吸收。那再来呢，你拿到了这个爱心敬，你拿到了这个敬老卡之后，他没有采取福利点数的制度，他是补助车资。好，然后你必须要拿着这个票根跟身份证明文件去申请，到哪里申请？到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只要你年满65岁，好，那你有取得永久居留证，你是花莲县民，或者是说你取有永久居留证，居留地就是在花莲，连外籍人士都可以申请，都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理申请敬老卡都行。然后呢？

这个敬老卡在花莲多好用。第一个，你坐火车，好，坐火车拿着你的敬老卡，只要我们县境内的路段车资最高有1000块，你真正就可以坐火车行东往西多多少，

只要有这张敬老卡，全部都是免费入场的，这蛮不错呢，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们花莲还不错，嗯，真的很不错。台东的话呢，就是客运免费，台铁单趟50，他们用点数来计算啦，哈。啊，我们的台铁是最高1000块，就这样。那你现境内的客运是免费，他们也免费哦。啊，他们的特约计程车是车资未满100块折抵36点，100块以上就是补助72点。所以看来看去，我们花莲的福利好像蛮不错呢，吼。所以呢，65岁的长者，哇，拥有一张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广了。为什么？你可以玩的地方更多了，不是吗？很棒哦。就是花莲县境内，你也当蛇来蛇去，乱乱说，很棒呢。

哎，不晓得啊，你平常都是怎么样的用餐？你的用餐习惯是什么？是会戒掉淀粉吗？有人说戒掉淀粉叫做低碳饮食，可是低碳饮食真的越低碳会越健康吗？有些人为了要减重控糖，干脆白饭不吃，只吃大量的肉或者是蔬菜。你知道营养师说这样可能会长期下来可能会矫枉过正哦，因为过度的限制碳水化合物，恐怕会导致膳食纤维不够，饱和脂肪摄取太多会增加死亡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那因为最近呢健康意识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尝试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哎、甚至有人以为说啊，我就只要吃肉吃菜就好啦，就可以预防慢性疾病跟控制体重、哦、哎呦这不行呢、哦、其实你要多你还是要吃饭，因为什么、还是要多吃一些碳水、哦、因为碳水化合物是人体

主要的能量来源，特别是像大脑神经系统还有肌肉运作都需要仰赖葡萄糖来供应哦。与其刻意的少吃淀粉，健康的关键是在于你有没有吃对碳水化合物。像比方说，你可以吃全谷杂粮来取代白饭、白面条跟白曼包。白面包，你可以增加你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还有镁跟植化素的摄取，如此一来可以稳定血糖，降低发炎的反应，减少罹患慢性病，还可以提高你的饱足感。那很多人都会傻傻分不清这个紫米还是黑米，来，黑米跟紫米都是紫黑色，都一样，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跟花青素还有各种营养素，都是属于全谷，但营养特性不同。如果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的，那高风险群就很容易会把，如果把紫米当作是黑米的话，哎，那么血糖就很难获得很好的控制。所以紫米跟黑米两个都啊，你要留意一下它的成分。黑米写的就是这个黑糙米你要留意不要出现糯这个字，因为紫米的成分就是糯，黑糯米、黑糯糙米只要出现一个糯字，你的血糖可能就会飙高。为什么？因为黑糯米很容易引起餐后血糖快速上升，所以啦，紫米粥、八宝粥、桂圆紫米糕这种传统的紫米饭团都会让你的血糖快速的升高，所以如果要控糖的人，会有糖尿病高风险的族群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么想要健康，营养师说体重管理，想吃健康，不是叫你刻意少吃饭，而是学会选择含有丰富的纤维、植化素还有各式营养素的碳水化合物。那你要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饭，然后再吃，先吃几口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饭配菜或者是蛋白质的食物。这样你顺序吃对的料，你的胃一层一层这样装，你就把你当想象说你吃东西就好像你在做三明治啊，说那个汉堡一样啊，你只要东西对了让你的胃先来，亲爱的主人，现在丢的是什么菜好，我先消化菜我现在丢什么肉那我再放肉他让它一罐一罐的消化，这样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够控制我们的血糖，那么身体才能够很健康哦。这是 Omega 好朋友带给你来提醒的来吧，听歌。

时间过得好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咯，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燕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咯。

0: 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衣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信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亚股，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 60.72%， 涨幅为亚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15%、25%或者最高50%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税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4: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3: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其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一玲报道。
5: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

0: 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1: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支、空气长短枪各一支，以及改造用器具一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3: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4: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3: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拘提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带你，然后还有
8: 警方到台中拘提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9: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8: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

0: 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七成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二到十倍，呼吁长者趁十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庄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二到十倍。
3: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2: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岭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岭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4: 其中被检出本品皮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部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6: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7: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 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6: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7: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

0: 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1: 而蒙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二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影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有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6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印尼克拉克托质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里。

0: 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财局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3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2: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1: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3: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只是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4: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着嫌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3: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100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6: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盗窃现金。
5: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100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2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7: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2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2人救回岸边，2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8: 沿岸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人

0: 胜于救援。
1: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十二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4: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3: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则宣告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开始报名。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迈入第21届，以跨越21为主题。市长黄伟哲说，希望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6: 古都马拉松已经是一个品牌了，它是专台湾的马拉松来对，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加的人数百名，前不是前六名，应该是前3名。啊，咱即马25000几人啊，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5: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之前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万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4: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 Milu，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九月八号，我是妍伶。领导家爸爸的哦，哇，今天吃饭超赶的，大概只有花了10分钟到15分钟吧，快速的就把一个炸酱面给吃完。你真的时间很赶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种的食物？哦，如果这种简短的时间叫我吃便当、吃饭一类的话，我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吃面食可能就可以比较快速一点，而且一定要是像这样子的干面哦。好，这种重口味哦，哇，预估待会儿可能我的水就要多喝个一壶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花莲。现在好天气，对不对？往南走，往台东，现在在大雨特报范围，平地跟山区都可能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

甜甜蜜蜜的一首歌，来自于吕允所演唱的，就叫做怎么办都是你啦，脑海中都是你哈。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今天上午的时候，在东海岸公路沿寮这里水莲隧道这里有发生事故啊，哇，这个事故也花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排除完毕。然后呢，这里面主要就是一台自用车，还有这种小货车载送货物的，在里头发生了追撞。因为就在隧道里头，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在隧道两端都先暂时封闭，做一些事故的处理。相对的，也请用动朋友们，我们进到隧道的时候啊，这个看起来就在比较偏隧道口的地方，有时候都会有告示啊，告诉大家车头大灯要打开。虽然现在大部分的车子，比较新的车子，车头大灯都会直接启动的时候就会打开，但是如果你的车子还是需要手动的话，请你在一开始要启动的时候，你就记得把车头大灯打开。有时候车灯在白天，它不是拿来照路的，是远远的让彼此可以看得更清楚。除此之外，在这种进出隧道视线差的时候，大家要放慢速度一点，你才会一旦遇到有点转弯啦，或者是说车道的控制啦，你才能够掌握得更精准。而且切记哦，开车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使用3C 产品，一定要很专心。今天走台九线苏花，在159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5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其他苏花大致 OK 的。

刚这首歌来自于周汤豪所演唱。今天星期二，活动来一点，节目内开始跟大家讲的活动讯息。这一个周末，在花莲市区的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边，非常精彩的花莲国际艺术节。这个周末的活动呢，这是之前因为天气因素而延期改到这个礼拜的。它叫做韩国版的厨师拌饭秀，并不是现场要做饭给你吃哦，而是把厨师们的一场料理对决，透过四道料理的竞赛来展现各自的创意跟厨艺。哪四道料理呢？包括了韩国料理里面你喜欢吃什么？既然叫做拌饭秀，当然也就是绝对要有韩式拌饭，另外还有韩式寿司，跟日式的寿司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啊？另外还有披萨跟鸡肉面这几道料理，演员们轮番上阵，他们所呈现的包括透过一些的节奏、表情、动作、现场互动，里头包括音乐剧、阿卡贝拉、beatbox 的口技，还有喜剧、肢体剧场，还有街舞，这么多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重点它是喜剧啊，让你在周末开开心心的看表演，地点就在花莲日出大道。连着两天，礼拜六跟礼拜天都是晚上的七点开始登场。曾经在这里看过表演，觉得其实环境还不错，还蛮舒服的。就是你如果早一点来的话，肚子饿，像这个七点的表演，你可以先去东大门觅食，找个东西吃吃，看是那种很久没有吃到的，还是呢来尝试看看有没有别人推荐的。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别人来东大门吃了某一道特别的东西，你会想说，东大门我都去几十次上百次了，为什么我没有吃过这个呢？好，就来去瞧瞧吧。或者有一些你很怀念的，不管是饮料啦，或者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小点心，或者是大菜，通通都可以。什么叫大菜？东大门这里啊，有啊，它有帐篷区，有座位区，你可以点一些吃得饱的，甚至呢连这样子的热炒合菜通通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这次韩国的厨师拌饭秀两天晚上的登场，当然你就看看时间跟天气。就像上回我来这里看表演的时候，就是看一下天气 OK 就赶快去啦。即使我住在吉安，来到日出大道，其实真的也不过就是个一二十分钟的时间。而且这个周边呢，我就会停到重庆市场后面的停车场，离开的时候就走那个志宏池新开辟的道路，直接就进入了和平路，这样子呢也蛮好走的。当然大家如果早一点过来这个周边，包括日出大道的周边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不管我自己比较常吃的好日式猪排、日式料理、炸天妇罗，还有

臭豆腐豆腐堡。现在不够冷，但是要开始吃个羊肉也是 OK。不太适合说出店名，但是在地的朋友有些应该

呀，这首韩国歌曲是今年最新的作品了，1点23分。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中午12点到1点的放行，没赶上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泰鲁阁到天祥就是3点钟。

这首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在今天花莲对外省道的交通状况啊，在台30线南安瀑布4K 的地方，这里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的措施，所以用的朋友们，请你来到这里特别留意一下，有遇到交管等一下就好咯。而台九线苏花除了只需要留意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之外，深夜在宜兰端的东澳到南澳，还有花莲端的和仁到崇德这两个地方，深夜都有马太安溪的桥梁必须使用的大型钢梁要运输。那像花莲端这里，崇德到和仁会有1个小时的封闭管制，这是12:30到1:30，凌晨的12:30到1:30，这样的运输作业的需要。还要一点时间哦，大概还要在2个礼拜左右，每天都是在深夜会有这样子的，花莲端会有1个小时的管制，宜兰也有1个小时。朋友们，如果习惯这种半夜走苏花的朋友，那你就要留意时间稍微避开一下，否则在这边稍事休息也是 OK 的。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请按照我们的语音分机按到7就会到花莲分台，一个礼拜有7天，这样很好记对不对？当然也可以把它想做Lucky 7，按个7就会到花莲分台。你看到有什么事故啦，或者什么物品掉落啦，或者你如果看到某一台车有这种危险驾驶飘来飘去的，你怀疑他可能有疲劳驾驶或者是任何危险驾驶的状况，都欢迎随时告知我们咯。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1: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险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四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势，毒品脱衣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4: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章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欣凯报道。
5: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6: 今天嘉义民家可能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7: 对啦。
6: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5: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虽然花莲现在天气算是不错，从早上开始就出了大太阳，但如果你往南部移动，到了台东平地跟山区都是大雨特报的区域，再往南来到屏东半岛这里，则是来到豪雨等级的天气哦。因此，朋友们如果走台九线，慢慢走走走，像现在台东地区。台九的部分，慢慢有些区域哦，开始有点雨势，可是至少不是全部的区域都有哦。那朋友们行经雨区的时候，就请您多留意，尤其南回进到山区的部分，雨势就会比较明显一点。越靠屏东的部分，雨势就是越明显。所以现在包括像南回走到像是双流啦这一带哦，也是有很明显的下雨状态的。当然，你如果继续走走走，屏东半岛这里，哎，这个下雨的状态，就请您多留意，这边是豪雨特报的等级。除此之外，在花莲的交通情形，花莲市在美仑地区。府前路跟介寿五街的路口，这里有安全岛的施工，所以四个路口，哎，都有一些施工区块，基本上车道也是有一点，机慢车道的部分，还有行人停等区都有点影响。因为我自己昨天走到这儿，要等着过红绿灯的时候，哎，就好像有点找不到地方要在哪里等待，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就会一过去之后，你可能就会偏移人行步道，然后往旁边你才能够继续上到这个人行道上。所以，请您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在新城地区，新城北浦路，在树人街从北浦路到复兴路这一带，目前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也有施工的围篱跟区块。嘉里二街、嘉里三街这里，同样也是从这个礼拜一开始有施工。这个的话，没几天，大概就一个礼拜左右，大家来到新城北浦地区、北浦路、复兴路、嘉里二街、嘉里三街这几个地方，都请您留意施工区块哦。Deixa a bunda no ar, deixa a bunda no ar, deixa a bunda no ar, fica a bunda no ar, deixa a bunda no ar, fica a bunda no ar. A velocidade. I just want to be a D2. 眯着眼睛闯进迷雾，踩着油门拼命加速，悬浮之力一秒胜负。没有话说，一点眉眼闪烁，心里突然腾空。

我的狂徒不再抵触，闭着眼睛让我带路，我的天气不停变数，全部老林远的复数，快点棉花说，两人叫着

在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有机会你到嘉义、到南台湾、屏东这一带的话，请你记得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南迁中的黄头鹿，这种远看的时候白色大军。当地人说，这个壮观的季节限定景象叫做万鹿朝凤。鹿呢，就是黄头鹿，鹿丝的鹿。基本上每年就是从八月份的立秋过后，然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凉的时候，这种过境鸟才开始他们的年度大迁徙。今年好像天气的关系，所以移动的时间稍微慢了一些。这种时候啊，哇，也是这种拍鸟的人一定要来朝圣的。许多的鸟友跟摄影爱好者，大家这种时候一定要看，而且这个数量有的啊，随便都是2000只起跳哦。那只是叫起跳，有的盛况的时候更多。而这一群可爱的黄头鹿，他们就是有的从日本、韩国、中国北方好多个地方大举南迁来渡冬。这个过程，台湾就在他们重要过境的路线，尤其像是嘉义，蛮固定时间的。嘉义这里就是像是泰兴啦、泰兴村、生毛树溪谷，这边真的有时候多的话啊，上万只的黄头鹿都会出现。为什么特别出现在这里？因为这个溪谷很特别，它有一股的气

流。所以这些迁移当中的黄头鹿啊，来到顺着气流来到这个溪谷，来这个溪谷啊，他们就会盘旋，然后来做编队。所以啊，大家为什么叫做万鹿朝凤？就好像上万只的鸟来朝拜凤凰一样，非常的壮观。也有人说啊，这就是大自然的空中阅兵。当然，像是眉山太兴村这里的村民，他们说他们从小就一直都有看过。他们说黄头鹿每年就这么一次来到这儿，尤其就是双十节前开始。然而这样子的黄头鹿，如果很近的时候，你认得出他们吗？他们的体型稍微小一点，整个身长大概就是50公分左右。当然，鹿斯科的鸟有很多种啊，这种所谓的黄头鹿，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的头就是黄色的，而它的颈啦，还有它的上胸，这些都是黄色的，但是其他部分都是白色，而它的鸟嘴同样也呈现了这种橙黄色，所以很漂亮。只是当大批它们飞得很高的时候，你远远的就好像看到一整条的白龙，哇，围绕着山谷飘过来飘过去，整个大家列队的移动，非常精彩的景观。如果朋友们这段时间你到嘉义这一带，甚至呢到垦丁国家公园，最近也PO出了南迁的黄头鹿来到国家公园的盛况。没机会去的话，我们就在国家公园的影片上面看一下，也是不错的，很震撼呢。

很有这样子的民谣风的歌曲，来自于黄建伟的《露丝与稻草人》。当然，如果讲到露丝的话，黄品源的这首歌《白露丝》绝对是经典。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南内零九分 FM 九四点三，我是妍玲。在今天接下来的聪明消费多一点单元，和大家来谈到的是有关于大家现在台湾进入了超高龄时代，一些长者的医疗照护的部分，现在有一些新的措施。在电话线的那头就是消基会的医疗委员陈龙医师。Hello， 陈医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今天和大家谈到的就是现在政府投入了在全台湾好多所的医院所要建立的，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个对于一些需要做一些长期复健的人而言，这种所谓的健保复健病房，这个在医疗尤其在复健的过程里头，他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有意义，对不对？是，
1: 对，没错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脑中风大概一年大概五万到六万的啊，脑中风失去自我照顾能力，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能需要长期卧床，而且中风后半年很多的自理能力其实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在这半年里面，只要你有积极的复健，其实它有可能

0: 原来部分的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所以在半年时间，其实是大脑可塑性最高的。我想这个示范计划有别于过去传统，因为过去传统，比如说大家听到说，就是在医院大医院里面的复健，可能就是每个月要换一家医院，所谓的周游列国。
1: 是，
0: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PMP， 就是急性末期照护计划。以这个来讲，中风大概是一个月内，当然他要一定要有一些状况稳定，有复健潜能。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风病人，如果他可以在轮椅上面坐在一个小时以上，或者有支撑之下可以坐一个小时以上，大概他就有可能有一个复健的潜力，可以做比较积极的复健。所以在住院当中，各管师就会转介到我们讲下转到我们的急性后期照护的医院，去做最长三个月的复健。
1: 嗯，
0: 那里面每三个礼拜会评估一次，他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有退步或者没有进步，连续两次都是没有进步或者退步的话，有可能在六周以后就这个计划就会被 close 掉。对，然后现在的新的一个示范计划来讲，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全台湾示范计划初期大概就10家医院，十家医院的病人只要是符合条件，大概就是示范医院的医师会去评估受案条件，如果是 OK 有复健潜能的话，他最长可以做到6个月。它里面的复健其实跟 PNC 比较不一样，它里面其实它是 based on 我们过去在日本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小仓复健计划，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急性期的时候，他比较状况稳定，我们用模拟居家的环境的状况之下，加强病人的复健，他降低未来失能的程度。
1: 是，
0: 所以在里面他那个病房会重新设计，他有比如说有厨房、有客厅、有浴室，所以在整个密集，这个教案书长讲的，他是一个补习班，密集的补习班。一天可能做2个小时到5个小时以上的一个复健的训练，他可以模拟，希望比如说病人到最后可以怎么样，可以自己去上厕所，自己去洗澡，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料理，自我照顾能力可以回来一部分。所以不管这个在里面来讲的话，他的指标其实也跟过去一般病房或者 PAC 病房比较不一样，过去大概就是论量计酬。以目前的示范计划来讲，除了量以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论值计酬。那关键指标大概比如说包含整体功能改善率要超过90%以上，出院返家率并不是转入出院之后转到护理机构啊长照机构里面，出院的返家率要90%以上，对，还有出院30天内再入院的比率要低于15%，这些都是它关键的指标。除了自己跟自己比以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分级奖励。当时的计划结束的时候，成效前25%的医院，每结案一个案例就会再给5000点的一个奖励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跟过去的一个人多少钱、一个人多少钱的多少点，其实就比较不一样。他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讲质量的、值的一个认知的计酬那一部分。希望在这些经过这6个月的。密集的补习班训练之后，他可以促进他本身被中风病人神经功能的再塑，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可以慢慢的被重建，而且降低他长期依赖一个程度。
1: 好，所以其实像陈医师，您是这个脑中风的这个专业的名医哦，真的看了很多，而且现在脑中风的病人年龄层是不是越来越大？是。
0: 对，照过去这几年我们的比例来讲，以前我们中风都觉得应该是65岁以上的病人比较多，这几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每年新增中风人口里面，大概有15%到20%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
1: 哇，比例这么高，
0: 不少哦，占了快1/5哦。那有人说，年轻人为什么会是中风？因为我们知道中风的传统的危险因子，第一个是年龄，再来就是三高或者曾经中风过。可是年轻人，年纪那么轻，为什么？大家可以谈到，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压力大，熬夜，长期久坐，少运动，然后工时又很长，然后有些时候，朋友一来了，就喜欢吃一些油啊、盐啊、糖啊的很高热量的一些东西，种种加上来的话。

0: 其实都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高风险里面，而且这一群青壮年真的发生中风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家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柱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生活或者回到自我照顾的部分，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以前我们讲就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如果真正一个青年连45岁以下的中风病人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家庭的压力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1: 是，好，所以看到这个卫福部推动这样子的所谓健保复健病房的计划，其实我觉得这必然真的会对有这样需求的民众朋友影响很大，尤其在这种黄金这个治疗期间的话，那在全台湾10家医院有能够参与这项的计划，哎，花莲很开心，花莲哈，布利花莲医院也在其中。那我所了解一下，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建制当中，还在这个整个审核当中，所以这一波在全台湾10家医院的参与计划，现在大概有多少比例的医院已经开始进行了？这样子对于一些中风后具有这个复健潜在的病人，真的可以有很直接的帮助哈。是，进度如何？
0: 这个部分可能最终还是要看健保署最后的公告。但我知道来讲的话，彰化跟台中其实都已经 OK 了。台北的应该是阳明医院这部分。然后当然这个是因为它的整体，它不是说一般的我们讲传统的复健工作室啊等等那一些，它是真的是把一个病房重新的去装潢，这部分需要一点时间啊，去把它重新的一个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模拟到我们讲一般的居家环境啊等等那一些，才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服务。大家可以看一下啦，一个单位来讲可能是平均就是30床左右，每个病人要住6个月，就是在有人真的讲，真的是不够用了，真的不够用。一年全部10个医院全开的话，顶多也是1600人次而已。
1: 是，
0: 对，比起每一年中风的人数来讲，真的是不够。可是我相信，如果示范计划是成功的话，真的可以有效降低失能，让中风的病人可以经过我们密集的训练，可以回到家，甚至回到职场。相信这个示范计划还一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计划，让更多的中风病人受惠。
1: 的确，其实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有的家人有中风的话，哇，另外一个人可能要把工作停掉，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接驳的方式，然后就每天忙着进进出出的送去医院做复健。因为也希望快速的在这种黄金期能够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有这样的复健计划的话，他们就等于这样子的中风病人直接在这样子的医疗院所里面一次可以住到6个月，然后透过比较密集的陪伴式的复健，而且就像居家环境一样，然后他后面回到家里面，他就可以慢慢的自我的照顾的部分能够慢慢恢复正常。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棒啊，对于一些像这样子的中风病人还有家人的部分，整个的照顾的部分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哦。好，最后陈医师还有什么要告诉大家？如果像是整个为了减少失能，现在的长照在这一部分真的也花很多心思，而家人部分有哪些，或者是不管几岁，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部分，你自己真的都应该要注意，对不对？是，
0: 我想中风哦，其实刚讲的也不是只有老人家才有，年轻人其实都会有，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早期发现他有中风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常讲微笑举手说你好，脑中风快打119，早点送到医院的话，我们可以有静脉溶栓，有动脉曲栓，记得脑血管脑细胞只要1分钟血液没有供应，就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而且是不可逆的。然后另外复健其实应该积极耐心的去做，最重要就是家里面的人要有陪伴。我们知道说中风后的忧郁症其实盛行率是蛮高的，大概有30%到40%，而且中风它不会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通常进2步退1步，或者进1步退2步，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家庭的一些鼓励。我常讲，哪怕一个长辈他今天站起来，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只进步的5秒，可是这。

0: 个五秒对他来讲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1: 是很珍贵，
0: 家属应该为了那五秒真的给他更好的鼓励、更好的支持，这样子复健的路才会走得更长久，才会看得到他有一天可以独立自主。对，以上是我的建议。
1: 好的。

这首歌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2点26分，在刚才我们和大家透过连线呢、啊，透过双合医院的副院长陈龙陈医师，他在医学界是非常有名气的。那透过消基会的安排，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接下来包括在花莲地区，我们也会拥有所谓的健保复健病房。那花莲医院的部分现在还在建制，对于台湾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希望从疾病的治疗走向恢复健康，然后也让真的中风的病人回到家里面能够尽快的回到生活的常规，也减少家人的这些照顾的能量，期待哦。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海洋公园这一带北上的部分有路基的工程，南下单线双向通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九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远景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

0: 来啊，
1: 这个吗？这里就是这个。
2: 你敢跑？
1: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3: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同样在台南也有远景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四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5: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自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4: 陈廷伟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市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远景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4: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市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景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

0: 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建，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It ain't for everybody. Welcome to Hollywood, baby. Picture. Uh-huh. Let's not even talk about it.

2:41，欢迎你持续锁定在情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走台九线苏花留1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深夜的崇德到和仁凌晨12:30到1:30，一个小时时间会做管制，无法通行，因为有大型的桥梁钢梁做运输，这样的深夜的管制还有两个

Selina 由她唱出这样子的为爱重生，自己很特别的生命经历。今天星期二，美味多一点。刚结束的周末，礼拜天我在家里煮了肉骨茶。哎，不知道收音旁的朋友，你自己会蛮喜欢吃肉骨茶吗？哎，在我们家哦，吃肉骨茶是日常。哎，我后来发现好像不见得很多家庭会耶，吃肉骨茶的频率来得如此之高。相对的，在我不是上上礼拜才去了新加坡，刚回来。

来到新加坡，肯定也是要去吃一下肉骨茶的。尤其啊，这里有新加坡有好多家很有名的肉骨茶，甚至还有这种米其林给他们的定义哦。当然哪一家，台湾应该没有分店。好，这个肉骨茶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口味？大概一方面因为我的朋友因为嫁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了这样算起来有2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每次回来台湾很重要的伴手礼就是肉骨茶包。包括我自己这一次去，同样的也多带了好几包，就当做伴手礼送给朋友。尤其家里有开火的哦，其实要煮肉骨茶很简单，超方便的。基本上，像我礼拜天在煮的时候，很快速啊，大概就是排骨放进去，然后放个茶包，然后这个肉骨茶包。然后它上面就会告诉你它的这个品牌的茶包大概要配多少水，像我这次煮的它就是要配 1.8 公升的水，然后再加上蒜头，蒜头可多可少，而且也不用去皮，你就把它整个丢进去，大概以这样子的一包，然后将近2公升，我会在水再稍微少一点点，我宁可让它先浓郁一点，然后结束起锅上桌前。如果真的还觉得太浓或是太辣，那个时候呢，我再来稍微加一点水，让它调整一下口感。所以这样子的不到2公升、1.5公升的水的话，我大概可以的话，至少会加个10颗以上的蒜头。那如果你要加更多的话，加个20颗也是没问题的。而且这样子的整颗带皮的蒜头，你把它丢进去一起煮的话，其实它煮到后来，它的味道已经整个进入到汤里头。当然，在新加坡很有名的肉骨茶店，他们也开了很多分店，甚至有的拓展到海外去哦。我这一次去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一家，而且它里面的装饰都有一点蛮复古的，而且他们的肉骨茶没那么单纯哦，它就是还会分成比如说龙骨汤、肋骨汤或者是腰内肉汤，那它同样都是用中药胡椒汤底，只是它所使用的肉不太一样。基本上在这里吃啊，哇，菜单现在很丰富，大家除了吃一碗肉骨茶汤之外，另外还会再点一些像是卤味啦，或者是卤猪脚啦，或者来搭配一下白饭，甚至加点青菜，通通都是 OK 的。而且它的汤则是永无止境一直帮你加汤，你的汤碗只要里头没有汤了，他就直接你招招手，他们就好像我们在火锅店加高汤的概念。而且哦，切记一定要放油条。有哎，我们这次也有放了油条，像我的家人朋友他们喜欢吃酥脆一点，所以就是稍微沾到肉骨茶汤里头就可以拿起来吃了。那我自己对油条我比较喜欢它比较软烂一点，所以我就会把它压在那个汤里面哦，待比较久一点点再把它拿出来吃。当然现在的新加坡这样子的肉骨茶汤店呢，以肉骨茶为主，里面卖的东西超多的，包括很多的菜类，甚至呢还有饮料，像我就会喝它的薏米水，我喝的是柠檬薏米水。所以在这里一般大家点啦，就是每一个人呢，你可能2个人点个1碗肉骨茶汤，然后反正他汤会一直加，

然后它的肋排的部分你就可以拿来吃，另外再点个什么猪脚啦、青菜啦，或者是卤味。再来像是我们这次有点的像是油条，还有什么菜啊，好多种哦。好啦，大家如果来到新加坡，这种肉骨茶是一定要吃的，所以我就索性既然又不能常常去新加坡，就直接买茶包回来。像我就问我的朋友，他就说我们都在家自己煮啊，好，自己煮起来的口味其实也是很接近的，你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口味的茶包带回来，直接来煮汤，动作快的话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上桌。而我自己有时候会把它拿来当汤底，再加一些其他的，把它当火锅汤底的概念，就可以吃得很丰富哦。

气象署在今天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尤其如果朋友们现在往南台湾移动，往台东大雨特报范围，屏东的恒春半岛则是等级更高，来到豪雨特报的区域咯。今天朋友们走中横公路，待会儿三点钟会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把握一下时间，最后一次放行在傍晚的五点到六点，再来中横的夜间就会封闭起来咯。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陈优，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
6: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4: ，
5: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7: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0: 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这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日本的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歌曲3:13，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气象署持续了发布大雨特报，那花莲如果往南移动的话，来到台东地区，现在就是在大雨特报的区域，而再往南，屏东平地的部分也是大雨特报，而恒春半岛则是豪雨特报的等级。朋友们，要往垦丁啦，还有恒春半岛这一带的话，就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行车安全啦。

现在很多粉丝追星族，他们都有自己的属于专属的身份代称哎。比方说你现在听到的 Big Bang 这个团体，官方粉丝给他们名称就叫做 VIP。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这些唱片公司们给歌迷的称呼，比方说你刚刚听到的 Big Bang 韩国这一个偶像团体啊，他们的粉丝就叫做 VIP， 什么意思呢？就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非常重要的人。这三个单字曲，第一个字 Very Important I。person 重要的人 P person， 于是呢就组合成了大家熟悉的一种很尊贵的贵宾 VIP， 这三个字组合起来给歌迷一种非常尊贵的霸气感，所以 Big Bang 的歌迷们个个都是 VIP。而有着周子瑜的 Twice， 他们的粉丝们则是叫做 once， 什么意思呢？ twice 指的就是两次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粉丝就叫做 once 一次，意思就是粉丝只要给我们 twice 呢一次的爱，我们团体就会给你两倍以上的爱去回报大家。

你的代称。比方说告五人会对着台下的瓜迷们大喊，会告诉各位哈瓜们，你们今天好吗？告五人对于哈密瓜这个梗利用的地方很多，在他们曾经的歌曲里头就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粉丝们的代称就叫做哈瓜。

这首歌曲绝对是五月告五人的经典之作啊，很少人会把哈密瓜放进去，而且在他整个歌曲里头他根本就是一个无厘头的象征，而告五人的粉丝们的昵称就叫做哈瓜。当然很多团体呢都会给自己的粉丝们取一些的名字，有的呢尤其韩团哇在这方面很花心思耶，你看像 BTS 他们的粉丝们就叫做阿米阿米阿米。

英文呢 ARMY 指的是军队，代表的就是一种信仰。当然在英文 ARMY 字面就是个军队，而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刚开始象征的就是阻挡像子弹一样的批评跟时代的偏见。所以要想要阻挡，必须就要有一种刚强的毅力。另外防弹衣跟军队基本上算是密不可分的，所以 BTS 防弹少年团就给了粉丝们 ARMY 军队这个名称。听到的就是 BTS。 3点28分，今天的交通状况，左台十一线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北上的部分路基的修复工程，南下单线双向通车。

0: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宝三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三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三总队队长杨迪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三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九成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5: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6: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5: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6: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5: 而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2: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2: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2: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2: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3: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

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歌曲。3:42，在今天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要往南台湾移动的话，请留意，这是旺盛的对流，再加上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剧烈的降雨，甚至还不排除有可能会有像是这种冰雹的出现啊。所以气象署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范围主要在南台湾的部分，花莲往南来到台东地区大雨特报，恒春半岛屏东这里则是豪雨等级，而屏东的其他的乡镇则是大雨特报的区域。这样的天气呢，这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大雨豪雨，有些开车的朋友你就要留意，发生大雨的时候我们视线会受到影响，车子的操控性基本上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有时候啊汹汹刹车的话是刹不住，会打滑的，所以请您开车在雨中行车更要谨慎，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这是沈建豪、林子娟所演唱的歌曲啊，《戆戆蛋》哈。在我们常跟大家讲一些诈骗事件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诈骗集团呐、啊，他们很会用这种AI 的变声软体来诈骗人。尤其啊，最近刑事局才破获了一个案子，这是有竹联帮背景的这个嫌疑犯，那他组成了一个诈骗集团，然后找来了一些人，接下来呢就叫他们狂打电话，然后甚至呢叫这些人全部都伪装成为这种所谓的公关小姐，意思就是到处乱打电话，然后甚至呢包括在社群软体当中渗透，群组里面渗透，然后就海捞，看看有没有这种孤单寂寞的人想要跟女生多聊天，尤其他们也在很多的交友软体上面去注册账号，接下来他们就锁定那种要追求所谓的爱情的男生，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然后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分好几组哦，而且他们运用这种 AI 变声软体，所以可能今天跟这个陈先生聊天的人可能其实是个李先生，是一个高头大马的壮汉，但是他透过这个 AI 的变声软体之后，马上声音就变得非常温柔了。而他今天他就开始跟这个男生来对话，然后甚至透过这个变声软体他还可以撒娇，然后就这样一直培养，然后接下来就跟他讲说啊，我要生日了，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个名牌包？然后对方可能就对啊，我们都聊天了那么久了，好，你要一个包包啊，多少钱啊？8万，好，就想办法啊。可是我身上没钱啊，没关系，你去借款嘛。那银行没得借，你还可以跟地下钱庄借啊，等等等等，就是想尽办法叫对方去买东西，甚至呢讨跟他要零用钱等等。而今天是李先生跟他谈，对不对？明天换了一个赵先生，然后继续跟这个被害男子谈，但是他们因为透过这个 AI 变声器啊，哇，声音超嗲超好听，就这样不断的骗人，他们一共在两三年的时间骗了超过20000人之多。你知道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光是警察机关查得到哦，他们就已经诈骗了将近10亿元。然而你认为这些帮忙来打电话的人他们会赚到很多吗？并没有，他们只负责不断的做苦工，而且啊有时候绩效不够好还会被骂，甚至会被一些身体的伤害凌虐。所以啊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很坏，相对的更重要是提醒民众朋友，你不要想说啊我是在这种正规的交友软体上面，结果正规交友软体上头一旦你遇到了这种诈骗集团，他们用变声器，哇，根本就是180、100公斤的壮汉，然后突然间用变声器马上就变成妙龄女子，然后就会跟你谈感情，再来就会跟你要东西，甚至还会跟你约要不要见面。

甚至呢会跟你说啊，我最近因为下礼拜要跟你见面呢、啊，我想要去上个美容课，那你要不要转一点账给我，给我钱吧。就这样，好多人就慢慢的钱一直被捞被捞。所以哈，你哪天要对方，哎呀，那个你塞奶。不管你在各种管道，包括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千万小心啊！求钱这件事不要随便上当，因为很多都是用 AI 的变声软体。

0: 今天的交通状况，不管往北走苏花或者是走中横公路，目前整个都是全线畅通，只是走中横一天就这么五次的放晴。今天太子阁到天祥只剩下最后一次傍晚的五点到六点，当然要走山区道路啊，仍然要持续留意天气的变化。有那种我们告诉大家下大雨的状况的时候，就请你务必一定要斟酌一下山区的旅游还有开车的动线，没有绝对必要的话，下过大雨之后请你斟酌，就尽量可以考虑换个路线行驶了。尤其现在从花莲啊要到中部去的话，以前可能走中横直直的从台八线台十字甲线就进到南投，感觉很方便也很快速，但是呢现在山区道路有点下过雨后的不稳定啊，如果要去中部的话，反而会比较建议你往台北，然后再走个高速公路就会到中部，这样子反而也比较省事一些些咯。好，三点五十七分，好，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湘怡进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
0: 好，我们尽管

0: 马上就要办捐血了、欸，是。
1: 对呀、啊，嗯，是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对，
0: 下星期二白天哦。所以如果能够捐血的朋友，请你这几天忍耐一下哈、哦，把你的血保留下来，下礼拜来配合我们景广的捐血活动喽。好，待会节目交棒相宜啦。
1: 是的，谢谢。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小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74.9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往北八里二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一起下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8号，今天是礼拜二。昨天呢，在24节气当中是白露，好，那露出变白哦，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哦。那同时呢，感受得到的就是每下一场雨呢，这个温度就下降许多。那当然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早晚外出呢，还是要多加的有一些备案哦。那也就是呢，要注意保暖喽。其实呢，昨天白露来说的话，对我们花莲人啊、我们花莲的文旦，尤其是文旦呢，那更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节点。好，因为呢，也就是在白露的前后，尤其呢是这两个礼拜呢，就是采收最好的这个季节，最好的时间了啊。好，那所以呢，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呢，也特别举办了文旦柚的相关的活动。

值得提到呢，农业处所办的文旦柚的这个活动里头呢，那当然今年哦最快乐的，而且呢最吸睛的，让我们感觉到印象深刻的就是呢艾斯勒小兔。好，这到底艾斯勒小兔长得什么样子呢？据说听说，那当然呢网络上看得见，也就是呢有美籍的韩裔的插画家所创作的粉红色的兔子哦，那就叫做艾斯勒小兔。那它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眼睛是水汪汪的大眼睛，那长睫毛还带点呢感觉上就是叛逆的样子哦，那但是呢又有时尚的甜美的风格，那当然呢让我们的感觉上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那这一位美国的韩裔插画家呢，那他拥有这样的一个东方的色彩哦，那所以呢他创造出来的这个娃娃呢，那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呢就像棉花糖一样的柔软哦，而且呢他的色调是采用粉红色的外表，还有呢就是大大的眼睛，还有呢卷卷的睫毛，还有呢他穿上了非常时尚潮流的这个外表哦，那所以呢让我们感觉到呢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绒布的玩具哦。那我不晓得呢从小到大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玩过娃娃，好，那不是只有女生可以玩娃娃对不对？好，那当然呢这个是不管是现在的活动，还是呢更早更早哦，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棒球还有相关的赛事活动呢也有那个代言的娃娃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娃娃不是只有女生喜欢哦，那我们的男同学，我们的男生应该呢也会有自己觉得呢看得上眼的娃娃。好，那接下来呢陈淑桦所带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娃娃的故事。那我不晓得呢你属于的是喜欢的是哪一个娃娃呢？

是的，接下来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来到台九线的话呢，也就是在中仁隧道啊，中仁隧道这里呢，请驾驶朋友注意了，有移动性的路面的清扫在进行当中。还有呢，也就是来到了大清水明隧道，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由于这项复建的施工是早上的8点过后呢，要到晚上的5点钟，现在啊，沿路上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因为每一次的管制时间呢大概是30分。

中，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隧道里头那也要请您特别注意，那也就是呢，在和平路段这里指标在 61.2 公里有刷坡的施工，所以呢也会有要配合施工的时候稍作管制，也请您呢多加配合。好，至于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也就是花莲大桥了，那这里呢要请您减速慢行，因为呢有限速30公里。至于呢这个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从 9.1 公里开始到 8.2 公里现在是封闭了，北上的部分由于呢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车道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的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台30线呢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还有呢卓乐路段指标在 9.8 公里，现在呢都有工程在进行，而且呢也就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也配合现场的引导。再来看到是玉长隧道就在要出口的这个地方，指标是 26.2 公里到 28.9 公里，有隧道的这个照明系统的汰换，所以呢会有一个车道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小心的通过。在台八线的部分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4:14了，那也就是合欢派出所官员路段呢，4:30以后车辆只出不进。最后看到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也就是呢往东的驾驶朋友，请您最晚5:00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9，警广谢谢您。

随着呢也就是中秋节的来临，那尤其呢非常应景的食物也就是文旦柚呢也进入到了采收的旺季。那在花莲这里呢，全县有种植大概是800多公顷哦，那所以呢，每年的产量呢是高达3000多万台斤。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产销的这种情形当中啊，那相信这几年呢也到过瑞穗，那尤其呢瑞穗的那个后站啊，有文旦的集散中心啊，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文旦呢这几年除了是当水果，除了当这个中秋节应景的这个水果之外呢，也因为呢有许多的研发，那所以我们在市面上也可以看到好多的呢跟文旦啊，跟文旦柚呢用文旦柚来做食材来做变化，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也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还有呢我们的食品的一个创新跟研发，那尤其呢在我们花莲这个地方，那看到的呢由农会来做推广，也积极的开发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这些市场哦，那可以让我们的全世界呢都可以品尝到来自于花莲的优质的水果。

是的，由于呢这样的一个推广哦，那在今年呢，今年也就是农业处这里呢，还特别哦来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相关的配套的推广。那也就是呢，用这个爱思乐小兔啊、哦，那这个多绒毛的公仔呢，还有相关的文创的这个就是商品呢，来作为推广的限定版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地方农特产的相关的活动。是的，刚刚呢像有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呢是不是娃娃呢都是属于女生呢？那我刚才就提到了，不，那像我们的棒球队不是有很多公仔吗？那收集的就不是只有女生了，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李全泽那他带来这首歌呢，听起来呢就有点韩国的感觉哈、哦、确实。好，我们的这个文旦佑的这个爱思乐小兔呢，就是由美籍韩裔的朋友呢所创造出来的。好，李全泽所带来的芭比娃娃，那这个芭比娃娃呢，这可是呢曾经风靡我们全台湾哦，在那个年代呢，真的人家说一票难求，那个时候呢真的要拥有一只芭比呢，还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呢要表现良好。哈哈哈哈，好，那当然这个芭比娃娃长什么样子呢，在市面上现在是蛮普遍的，不过呢曾经一段时间哦，真的是都是外销，都是外销到国外的。好，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听听李全泽来唱给大家听，唱出呢我们曾经扬名国际的芭比娃娃。

是的，话说呢，哎，曾经这个芭比娃娃非常盛行的时候啊，那其实呢，对湘怡来说的话呢，那时候我们家刚刚呢搬到台北不久，那我上学的地方啊，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间呢，下课了嘛，啊，那我要去搭公车。好，那我在这个要从学校呢走往这个公车的路上呢，好，这一串哦，这一代呢就好多呢家庭代工。好，这个代工是做什么呢？就是做芭比娃娃。是的，根据呢这个资料上哦，那确实呢我去回顾到这一段年纪，那其实呢在台北的泰山乡哦，那现在呢叫做泰山区嘛，哦，新北市的，那当时呢是台北县泰山乡。好，台北县泰山乡呢，那当时那也就是 Mattel 公司美宁工厂，美宁工厂呢就在泰山。那全盛时期呢曾经在全球高达 80% 就在呢台北县的泰山乡所产出来的哦，那所以呢那时候广告还有广告哦，就是 Mattel 公司，那所以呢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的泰山区呢就被称为呢娃娃的故乡了。

据说呢，现在已经有那个复古的古董芭比娃娃了哦。那所以呢，哎，把它呢找一找哦。那如果说你是 Made in Japan 或者是 Made in Taiwan， 然后那这个呢，那就是呢，现在哦市面上所贩售的芭比娃娃。那但是呢，以现在来说呢，大概就不是 Japan， 大概就不是 Taiwan 了哦。那如果说你还有这样的一只芭比娃娃的话呢，哈哈，那你就应该要知道哈，它的产值有多大了。那它目前呢，这个就是收藏的价值，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哎有价值。所以呢，刚才我们从我们今年的，也就是文旦的艾斯勒小兔，到呢芭比娃娃这样的一个年代来说的话呢，曾经我们台湾呢也是娃娃的故乡，所以呢也是一个娃娃的王国。好呢，也就是曾经由新北的泰山区的美宁公司 Mattel 这个公司呢所创造的一个世界的娃娃的故乡。

是的，刚刚说到芭比娃娃，当年呢，我们家还有许多小朋友哦，我的表弟、我的表妹哦，那尤其我的表妹呢，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所以呢，他就有好多礼物。那他的礼物呢，最好的当然呢，就是当年的芭比娃娃了。那他现在都已经当妈妈了哈、哦。那我的阿姨真是厉害哦，把他小时候的芭比娃娃都留下来，所以我的表妹好感动。哎呦，我。

以前也玩过芭比娃娃，对，没错，当年呢可以玩芭比娃娃呢，真的是非常的不是一般的家庭哦。

好，跟大家呢来回顾一下这个这一段往事哦。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8了。好，就在众歌手当中的娃娃王国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喽。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新
1: 闻。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TAPA 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院37个州的众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

0: 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1: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4: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3: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透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经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

0: 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1: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2: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0: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时间来到了4:40哦。那今天呢，是礼拜二，各位乡亲好朋友，今不应该拜你哦。好，那今天是礼拜二，那跟大家呢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欢喜来唱歌。

是的，我常常说呢，我听到这首歌哦，就是这句话是客家话的幽默哦。大嘴骨，是纳税。好，来聊聊天，不要缴税哦。好，那当然呢，我们是好国民，一定呢要按时缴税，对不对？好，那当然呢，缴税呢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那但是呢，如果在客庄、客家庄，好，那当然来到这个杂货店呢，天南地北都可以说，而且呢可以说的心花怒放，而且呢，绝对不会有纳税的压力哈。大嘴骨，是纳税客家话的幽默。

是的，其实呢，相宜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做节目的啊。大醉故不是那醉，那也就是呢，希望把这个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所以呢，就是跟大家大醉故啊，然后呢，就是聊聊天。那也希望呢，能够把生活的资讯呢带给大家。那当然，在现在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

份哦，来到了瑞北路段哦，很南部了，对不对？好，瑞穗这个路段喽，指标在253.5公里，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哦，所以全天候呢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那当然呢，北上的部分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因为呢这里车道是减缩的，所以呢一定呢要注意。以车前的状况，台九线呢来到瑞穗路段，请大家呢多加的注意。好，接下来呢慢饮啊，冲狗哎，好，慢饮呢就是谁呀？谁要唱歌？好，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徐世慧老师来告诉我们呢，这首歌也是湘怡非常喜欢的。好，湘怡小的时候呢，当我会写字的时候，我就很傻皮哈，很傻皮呢就很神气啊，我就很喜欢写卡片，然后寄给台北念大学的舅舅，还有呢寄给台北嫁到台北的阿姨哈，懂傻批哦，懂傻批就是我很神气哦，因为我会写字了，因为我好棒，我会写字，而且呢我还可以到邮局去寄信哈，这当然呢这是小的时候呢非常感觉到荣耀的事情，非常傻批的事情哦。好，这个徐世慧老师带来的Postcard 的祝福，那当然呢透过了邮差先生把这一份祝福呢送给大家。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

0: 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白工的技艺巧思。
0: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一下沙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夹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何必讲要求唔先提供公营资料，那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你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高一雄亲后面有太感后今不念还拜你拜你安内方一来唱歌。唱歌呢就叫唱歌。好，那我们海陆客家话呢唱歌。好，不管你是要唱歌还是要唱歌呢，都是唱歌。好，那刚刚呢我们听过的是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 Postcard 的祝福。好，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多久没有写 postcard， 那多久没有呢收到这个卡片了哈。那其实呢刚才湘怡就说，我小的时候懂傻批，懂傻批就是好神奇哦，因为我会写字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呢到处写卡片，哈哈哈，寄给我的阿姨，寄给我的舅舅，寄给我的老师。好，那个时候呢真的因为呢这样子写卡片还可以呢到邮局买邮票，然后贴上邮票，然后呢他们又给我回信，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好高兴，我就好期待。所以呢这个就是 postcard 的祝福。好，我最近呢也收到一张 postcard， 好久没有收到了，是我自己寄给我自己，哈哈，大家不要笑。因为呢有一天我去埔里遇到大雨，其实那一天呢慧珍老师也去了，那所以呢我们就两个人再加上呢台北来的两个朋友，所以我们就到了一个咖啡馆去躲雨，那顺便呢用餐。那雨又还没停，我们就顺便下午茶。那雨又还没有停，我们就顺便写卡片。好，因为店内呢有提供这个卡片，而且呢是很有创意的卡片哦。那当然呢这个卡片是空白的，好，那除了写字之外呢还可以画图。那想一想呢，我们躲好久没有画图了，怎么会画嘞？那还好这个店家又很贴心，有准备这个印章。好，那只要呢印章拼贴一下盖一盖呢，也是一张的非常赏心悦目的卡片了。然后呢就写上几个字，那但是呢还要注意的就是地址不要写错。好，那后来呢，那当然不要写错你才收得到嘛。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卡片留下来，然后呢把这个邮票钱呢也留下来，那由店家呢寄出，然后呢我就收到了。所以呢这张卡片就好，感觉很好。怎么说，第一个呢是我自己画的耶。好，当然呢很多是盖章的啦，用盖章呈现那个画面也是很漂亮的。然后呢很有呢花莲的特色，因为我选的这一张卡片呢是它本来就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所以呢我才会选择它，在花莲大口呼吸。对，没错，花莲呢就是适合大家来大口呼吸。那湘怡呢尽管

每个礼拜啊、搭火车，然后呢我还选择用连客的方式，也就是呢搭了一段区间车，然后呢又搭了一段客运，在罗东呢做了一个转运哦。那其实这个转运呢就是让我呢去调整那个心情，那也好像呢从邮差的手上呢接到 postcard 的那种心情哦。好，那时空的转换，那空间的变化，那都在祝福当中，好，也都在这一班车里头。好，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给饼茶，给饼茶就是那班车，好，到底呢是客运车呢还是火车呢？那来听听看哦，徐世慧老师带来的歌声。

是的，您现在呢收听到的是徐世慧老师的歌声，所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给表茶》，也就是那班车，我们都搭上了时间的这班车。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那刚才说到老师的 postcard， 那就想到呢 postman， 好，我们的邮差先生哦。好，那当然呢，来到玉里的话，更让相宜感动的就是那个邮便车追波亚的邮便车。那虽然追波亚是在瑞穗，可是呢，这班车是从玉里出发的。好，我们来收听这首歌，同时呢，也来准备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这是民国115年9月8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两届乡长任期即将任满，花莲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了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强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强调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8号上午指挥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

0: 陈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政府今天举办了花莲县政府的社会处长跟民政处长的布达典礼，社会处长由副处长黄淑仪升任，民政处处长则由代理处长则是由副处长吴俊毅兼处。由于花莲县长徐正伟两任的任期即将届满卸任，因此县府的人事变动备受关注。徐正伟期许两位新任处长秉持以民为本、体贴民意的初衷，携手跟县府团队一起打造更温暖、更有效率的施政成果。徐正伟表示，新任的社会处长黄淑仪长期带领社会处团队织密社会安全网，确保各项服务不漏接。吴俊毅则从基层一路历练，熟悉民政业务，期许未来可以持续运用智慧化以及跨域整合，强化县府跟石山乡镇市公所的协调以及合作。花莲县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为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还是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了户外草丛。警方最后不得不只好将他压制后送医。
0: 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2: 万荣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0: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锾。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深化中东欧国际合作，国立东华大学副校长朱锦鹏率国际事务处处长苏明谦、国际合作组代行组长刘立奇等人，在9月1号到4号前往欧洲的波兰跟捷克，先后拜访华沙大学、奥波勒大学以及赫拉德兹克拉洛维大学，就校际合作研究计划以及师生的交流等相关的议题来交换意见，也将推广东华明年度的冬令营。这次访问行程除了深化校际合作之外，重点在于推广东华明年度冬令营，还有国际的短期课程，拓展欧洲学生到台湾交流的多元管道。东华大学表示，近年来除了持续推动学生交换计划之外，也积极的开发短期营队，并争取外交部台欧联结奖学金计划支持，吸引欧洲学生来台学习交流，拓展多元国际生源，同时提升东华学生的国际视野跟移动力。未来东华也会持续与学生国际移动研究合作、博士培育以及国际短期课程为核心，拓展跟欧洲高等教育伙伴的合作，为师生创造更多元而且实质内涵的国际学习跟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关心的是跟医疗相关的议题，在今天 卫生福利部召开全国药政业务研讨会，表扬绩效优良的地方卫生单位，欢迎县卫生局执行成效优异，再次获

我的卫生福利部肯定囊括了去年度的药事照护服务杰出奖、麻黄素制剂稽查卓越奖、抗生素处方药查核绩优奖、推动药局无障碍环境优良奖、还有中药材抽验得力奖、中医药业务考核优等奖等六项的奖项，由卫福部颁奖，展现花莲县卫生局在药事管理以及推动友善健康环境的积极作为以及卓越成效，持续与更有温度的专业服务守护民众的用药安全。以上这节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1了，在回家的路上，在此呢也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的时候车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当然呢也请您顺手的打开大灯，那尤其在山区道路的话呢，请您务必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那当然呢不要匆匆忙忙，要平平安安回家呢才是最快的一条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成龙还有呢苏慧伦合唱的这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希望这首歌曲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差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7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那同时呢，在这个路段上哦，那也就是从九曲洞这个西端口指标172.2公里，那还有173.5公里、174.9公里、175.5公里，还有呢，也就是西畔路段指标在179公里，最后来到宁安桥的西端，指标是180公里，分别呢都有灾后的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每天早上6点半以后到晚上的6点钟呢，同样的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这五个放行的时间，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今天礼拜二了，湘怡呢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就是拈花惹草好手艺。那当然呢，在这个秘密花园里头呢，湘怡最喜欢这个单元了，因为呢，我只要走出家的大门，还有呢，走出电台的大门，那在沿路上呢，就可以看到好多的树，还有呢，不知名的花。那当然呢，因为这些好多的树，还有不知名的花呢，让湘怡的生活呢也丰富了起来。那同时呢，很多很多的分多金，嘿嘿。所以呢，在花莲，我们真的要大口呼吸。是的，欢迎您准时的收听秘密花园，我是湘怡。那不晓得呢，现在你是不是正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有朋友呢刚接完小孩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今天过得好吗？那当然呢，在收音机旁呢，那湘怡呢也希望让你感受得到啊，我们的花园城市的香气和音乐，那陪您度过呢回家的这一段路。在上个礼拜六呢，湘怡到了光复啊。好，那光复呢就在火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呢在中华路跟公园路口。当时呢下着大雨，但是呢我就是呢不错过那个镜头啊，赶快拿起我的手机呢拍到一棵非常的奇特的树。那整棵树呢都挂满了很大很大朵的像喇叭花一样的花。而且呢，最奇特的是，所有的花都是倒挂着，都是 upside down 哦，那完全呢是朝着地面垂挂的。所以呢，在那个这样子微微的就是下雨，应该说那天雨还蛮大的，还不是微微的，雨还真的蛮大的哦。那但是呢，看起来就很神秘啊。那这种花叫什么花呢？那当然呢，湘怡是不会错过的，也没有错过，真的没有错过。我就呢上网去查了一下，原来这个花呢叫做天使的喇叭。好，这天使的喇叭确实它的外形长得很像是喇叭花哦。不过呢，我刚才说它 upside down 哦，是整个这个倒挂的。那其实呢，在植物学上呢，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做大花曼陀罗。好，那当然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那湘怡呢就要啊再加强，来加强版的啊，那让大家呢来认识这朵花。那但是就是美丽却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那当然呢，接下来

是的，就在回家的路上呢，相宜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上个礼拜六我到光复的时候呢，在光复街上，也就是中华路跟公园路口呢，拍到一张很先是说看到一棵很奇特的树，而且树上呢长满了花，而但是这个花呢真的像喇叭花，但是呢它不是向上开的，它是倒着开的哦。那天呢雨很大，但是呢我即刻马上呢还是拿出我的手机把它拍了下来，然后呢我就这样子按图索骥的去把它找出来。那它的名字呢叫做大花曼陀罗，而且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天使的喇叭。

是的，说到天使的喇叭，那我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啊，那想象一下呢，那朵花，那些花呢垂挂的样子，那也或许呢，有光复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这一段哦，那您刚好路过这里的话，哎，那也帮香姨呢再看一看，因为呢，我那天经过是下大雨哈、哦，拍了之后呢，我就赶快去赶路了。好，如果您现在正经过呢，光复乡的中华路跟公园路口，就在那个红绿灯下面哦，帮我看一看它呢有没有向上长啊？那也不可能的，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哦。那但是呢，那很像呢，就是从天堂垂坠下来的一个乐器，一个喇叭。那所以呢，风一吹，好像呢，我们就可以听到了天籁之音。是的，如果是你现在正在经过，也或许呢，你现在呢像香姨一样要把它拍照拍起来哈。那但是呢，香姨要提醒您，纯粹欣赏就好，纯粹欣赏就好，拍照就好，请勿动手。好，因为呢，这个大花曼陀罗，它是我们台湾野外呢非常常见的有毒的植物。是的，其实呢，在古老的南美洲印加的文明里面哦，巫师就会利用这个曼陀罗的汁液呢，让人产生幻觉。那当然呢，巫师的职业他是要跟这个神灵呢来做沟通，所以呢，他必须要产生一些幻觉啊。那甚至呢，在海地这个地方，他们的巫毒的传教里面呢，也是有所谓的丧尸药粉，那也就是要让人呢失去这个知觉，失去这个意识。那这个秘密的原料呢，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大花曼陀罗。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哈哈，又来到了1001页哈，这个故事还没有说完。不过呢，我们要先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喽。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溯源查获赖账号交易平台，陆续查缉29人到案。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放射赖账号之无险、离险，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离险及离险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61线宣保大桥补强工程施工，即日起到9月18号封闭竹南到后龙双向路段。苗栗县警察局加强交通疏导，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注意行车安全。请听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西滨快速公路台61线宣保大桥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即日起到9月18号下午5点，全天候封闭93公里竹南到99公里后龙双向路段，包含主线及侧车道。施工期间，苗栗县警察局将派员在周边重要路口加强疏导，提醒用路人改走替代道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北上由台61线下后龙交流道，行经台6线、台1线、台13甲线、台1甲线，续行北上；南下由台61线下竹南交流道，行经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台61线续行南下。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台61线平日大型货车通行频繁，施工期间替代道路车流量大，驾驶人切勿争道抢快，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国民健康署今天起全国设置431处回收点，其中台中市有32处开放投递。陈云涵报道。
2: 卫生局长曾志展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已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及广告等行为。中央修法草案则进一步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
5: 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行政院于6月25号已经在院会通过，那目前是送立法院审议。修正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过去

0: 只有是不罚的，现在开始要罚，原则上就是除了一个月开始实施以后一个月的缓冲期之外呢，将来将会以新台币3万以上到1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市长卢秀燕提醒民众，可就近将电子烟送到全市32处回收点，回收时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可于据点服务时间自主投递，
2: 请你送到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啊去回收。台中市政府楼下有，卫生局在丰原也有，另外我们全市30个卫生所也可以，你就可以就近啊来去回收。
1: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于目前修法尚未完成，实际施行日期仍待立法院审议及后续公告，呼吁民众切勿乱丢电子烟，及早妥善回收处理。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时间呢来到了5:37了，刚刚1001夜还没有说完的哦。那也就是说呢，在今天的秘密花园里头，向你分享到的这种花呢，叫做大花曼陀罗，那又叫做天使的喇叭。那因为呢，它的外观外形很像喇叭花哦。那因为呢，这种植物呢很好照顾，而且花开的呢又很漂亮，所以在台湾有很多的路边庭园或者是山边的路旁哦，都可能会看到它。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远远的拍张漂亮的照片留念就好了哦。那千万不要因为呢闻起来似乎有一股淡淡的特殊的香气哦，那就呢太大口呼吸，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大口呼吸咯，因为呢有可能有些皮肤敏感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呢闻多了就会产生微醺的感觉或者是晕眩哦。那再来呢就是

对不要动手，不要用手去采摘哦。那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大自然呢留给我们非常多的美景，那最好的碰触的方式呢，就是用理智保持好安全距离，静静的欣赏。那当然呢，开车也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39了。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

0: 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2: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今晚时间是5:45，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第安高通报华林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在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在113.5到123.4公里，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哦，要运输这个钢梁的作业，所以呢，在这个路段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将有交通管制，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同样的状况呢，来到了花莲。是在和仁到崇德路段，也就是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小心，那路过的话呢也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了5:46，哎呦，跳一下变成47分了。好，最近呢，我突然呢很想念哦。那曾经呢有一个呢在表演的舞台上呢这么的尽心尽力，而且呢就像我们家的邻居，就像我们家的阿姨啊、哦。好，那这一位呢就叫文英，好，文英阿姨也唱歌耶，而且呢还跟那个徐怀钰哦唱的一样，叫做怪兽。但是呢 他的怪兽跟徐怀钰的怪兽真的年龄不一样、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某穷庸秋黑某穷庸。好，我们来听听怎么样不一样，那也不赶快呢。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是的，我们的文英阿姨有够够追啦，有够可爱的。好，那当然呢，她唱的那一首歌呢，跟徐怀钰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某穷庸就会某穷庸，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那不过呢，那湘姨为什么要讲到这一段呢？也就是呢，刚才提到嘛，我到光复呢拍了这个大花曼陀罗，那其实呢，我是要去光复的图书馆参加呢我们青少年的读书会，也就是阅读者联盟啊，这样的一个选书师，我们的优秀的而且呢英雄出少年的这个选书师呢的新书籍的分享。那当天呢有三位同学，那都是国中的同学啊，那发表的呢是国中的同学，那坐在台下的呢当然呢就是学生的家长、学生的同学，还有呢弟弟妹妹。真的好多弟弟妹妹吼。好，然后呢我就问了我前面的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我说啊，你读什么国小啊？他就告诉我一个国小，好像呢我也不太认识那我就感觉呢绝对不是附近的学校吼。那我就说你怎么来的呀？因为呢湘姨觉得我的这一段路呢也是有点坎坷吼，而且呢又遇到下大雨，然后他就说我阿嬷带我来的哦。爱读书的阿嬷呢，哎，我觉得很不错耶，假日呢就带着孩子呢进图书馆哦。好，那以后呢绝对呢也是跟这些哥哥姐姐们一样哦，阅读者联盟选书师啊，那来

做分享。好，那说到这个呢，我就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在这个礼拜呢，那也就是在文化局的图书馆，那在美伦这个东区图书馆的地方呢，将会有也是呢青少年的读书会啊。那这一次呢是高中的啊，那当然呢这是机会难得，因为呢这一场啊不是加场演出，而是呢延后演出哦。是怎么说呢？因为遇到沙德尔台风的关系，所以呢是从上个月月底啊、哦、延到就是这个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4点。那这一次读书会的阵容呢相当的精彩哦。那主办单位呢文化局这里也宣布呢就是会邀请花莲女中的黎君洛同学。那他是呢这个选书师所选出来的非常优秀的同学啊、哦、那他会跟我们分享带领我们呢读好书。那当然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啊、哦、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到我们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演艺堂一楼的大厅，那也就是在文福舞会的6号啊、哦，那我们的演艺厅这里呢，来参与这个英雄出少年，而且呢，让你觉得呢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的分享会。那这个周末啊、哦，那来一场呢思想的激荡。那同时呢，就在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那相宜要说呢，哎，阿公阿嬷，我们爱读书的阿公阿嬷，除了家长之外，除了同学之外，除了大朋友小朋友，这个爱读书的阿公阿嬷也是可以一起来哟。我们大家在图书馆不见不散。

0: 人生就像场一镜到底的电影，别想要再一次重来，也没有人会喊卡。我喝酒就不开车，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人生就好像一场电影，镜头
2: 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204.4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2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

0: 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0: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业。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5: 是的，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昭成，你好。
1: 台湾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那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话，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中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这个气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整体来说感受上还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是在21到23度，那南部跟花东是24到25度左右。在北台湾如果有辐射冷却影响的话，可能温度也会降到17到20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多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明天白天的气温，各地如果有出现太阳的话，还是有来到30到32度的一个温度，感受上是有点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那在风力的部分，因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在苗栗到云林，还有绿岛、马祖跟澎湖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一些，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昭成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拜拜。确实哦，现在早晚呢，这个温差是蛮大的哦。那由于呢，下了一场雨的话呢，就更加的明显了。那所以呢，那在入夜之后啊，入夜之后呢，温度真的明显的下降很多，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喽。那如果呢要外出的话哦、啊，那也请您呢备好雨具。那当然呢，花莲沿海风浪是比较大的，如果有机会出海的话呢，来做水上活动，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安全。最好呢避免前往海边或者是从事水边的活动。那当然在山区的部分哦，那一遇到下雨呢，恐怕呢这个行车的状况呢都会受到影响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非必要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啊肝哪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哪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哪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时间已经来到了6:14了。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11点过后，就在东澳到南澳之间，指标是113.5公里到123.4公里，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因为呢要运输这个钢梁啊，那所以呢将会有交通管制，到时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时间呢是11点过后到凌晨1:30。那同时在花莲这一端呢，是来到了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同样也是在11点过后到凌晨1:30，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夜晚视线不良，如果您会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呢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钢梁的运输作业。明天早上呢，在台八线的中横6:30到8点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呢要提醒您，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5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同时每一次的管制时间大概是30分钟，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特别注意在大坑跟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因为呢这个路基的修复的工程，所以车道是减缩的，全天候呢北上的车道是封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在玉长公路的部分，台30线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这个路段，指标在4公里。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这里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同时，玉长隧道呢，在指标26.2公里，还有28.9公里这沿路上面呢，在隧道里头有照明系统的汰换作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这一项作业呢，要到晚上的八点过后，那到时候呢是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轮流放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今天呢是礼拜二了，礼拜二呢我们大家来读好书，那也希望呢在阅读越读越美丽当中呢，希望能够找到我们心中的美好。

在今天的阅读越美丽当中呢，香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要来读的这本书呢，是美国写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杰克伦敦。好，说到杰克伦敦呢，那当然大家应该会想到的就是那一本非常经典的《野地的呼唤》。那当然呢，今天香怡要分享的这本是他的姐妹作，而且呢是传世的经典《白牙》，白色的白，牙齿的牙。那当然呢，这部作品透过一只拥有狼族血统的野兽，那如何呢在残酷的极地的世界跟人类的社会当中呢，从充满着戒备到被爱救赎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非常适合送给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为了生存而过度紧张或者是武装自己的我们的朋友们。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呼应我们在这里希望能够借读书本呢来温暖陪伴彼此的灵魂。在下班的路上呢，香怡非常能够体会啊。那此时此刻呢，或许你看着前方的车流，手呢紧紧地抓着方向盘，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呢紧绷了这一整天，连神经呢都好像还带着一点防备和警惕？那其实呢，我们都生活在这座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头，我们每天呢为了生存，有时候不得不

像一只刺猬，随时呢要准备各种刁难或者是挑战。所以呢，今天湘怡在越读越美丽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一只拥有四分

在书里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形容白牙所面对的荒野法则呢，就是生命的法则，就是压迫弱者，顺从强者。为了活下去，白牙他学会了不流露感情，不信任任何人。他的世界呢，没有爱，只有服从和战斗。他用满身的伤痕和尖锐的獠牙，把自己伪装得不可侵犯，成为了一只孤狼。

是的，我们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主角，也就是这本书中的主角白牙，他的处境有时候呢，就真的是像我们职场上的遭遇。我们或许呢受过伤，也或许呢被踩过几次底线之后，也开始呢会在心里筑起高墙。我们告诉自己不要太轻易的相信别人，那同时呢也不能露出一点软弱。这也就是呢白牙他生长在极地的冰雪当中，被残酷的主人当成了斗狗，但是呢他知道他必须变得比谁都要狠，才能够在被咬被吞噬当中呢活下来。他认为呢这个世界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

在这本小说当中呢，最为动人的地方是后来白牙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第三任主人，那也就是呢，他前面两任主人呢，让他经历了生命当中的非常不堪的过往哦。但是呢，第三位主人呢，史考特，他没有用皮鞭去鞭策他，去驯服他，而是呢，给了他世界上最陌生，而且也是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爱和耐心。一开始呢，白牙只是看到了人影接近，就会反射的露出了獠牙。但是史考特啊，那用爱跟耐心，只要呢温柔的抚摸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没事的，你现在是安全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呢，他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了跟人的互动，学会了摇尾巴，学会了把最脆弱的肚皮呢露在主人的面前。

是的，在这本书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共同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就把我们这一天哦所遇到的遭遇呢，放在门边吧，放下。遇到的事情，不管是好事，不管是坏事哦，那当然好事呢，可以共同来分享。那但是呢，我相信回到家之后，回到那个爱你、懂你的避风港里面呢，就像是故事中的主角白牙，他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壁炉旁一样，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那当然呢，也让自己回到了那个最温柔、最柔软的自己。那湘怡呢，希望用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一本书、一个故事，不是为了探讨多么深奥的文学，而是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希望呢能给你一个最温暖的心情的转折点。好。在此呢，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黄赌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纯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新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两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

0: 疾病管制科长汪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两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1: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0: 汪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 3.17%， 创下8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3: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2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8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是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4: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3: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0: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5: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0: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6: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

0: 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1: 经调查，林南五九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南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现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0: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1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检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3: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中网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妻子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5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8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2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9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7、8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7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5: 我们统计了今年7、8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4: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携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维尼报道。
6: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7: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6: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

0: 素养降得最多。
1: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0: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五。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4: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5: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4: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

0: 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网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2: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3: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2: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片淤青就医，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4: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妇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5: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4: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斯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间，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纯的报道。
2: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万元。
6: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万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天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2: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孝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享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

0: 再使用。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孟平的报道。
2: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爱思路现刊，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3: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2: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爱思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尤柔纯报道。
0: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颖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0: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5: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6: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5: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路段，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晚上7: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86.2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公里嘉义交道路段的外线有小狗躺平不动了。9月8号，我们来听《爱的代价》。

为什么要先选播这首歌呢？因为今天9月8号，走吧走吧9898，张艾嘉《爱的代价》7:14。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1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3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国一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的3台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好，保险杆跟路肩还有掉东西哦，一定要减速慢。

请小心避开来。刚刚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那我们就继续走吧。来自黄雨涵的歌声。

走吧走吧，听到的歌曲黄雨涵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继续走吧，继续行咯。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外侧路间有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 86.3 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有三台车事故，内线车道一台车，外线车道有保险杆，路间有货车跟小客车，基本上全线车道都是有掉东西不好通行的。游龙驾驶朋友，国一南下 167.8 公里丰原路段减速慢行，小心避开。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有没有觉得那个气温真的下降蛮多的？昨天跟今天白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开个电风扇，开个窗户就非常非常的舒服，这个温度非常的宜人呢、慢慢的进入秋天的季节了，它们是灭火器。

灭火器1945。国一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 167.8 公里丰原路段三台车事故哦。内线有一台车，外线车道是保险杆，路间是大货车跟小客车。该路段呢车流涌现，是有回堵情形的。好，路网图，中部地区的国一南下丰原这个路段受到这一个事故的影响，车速确实是比较慢哦，大概是两公里的车潮。好，礼拜二的时间大致上呢都是比较顺的，有一些地方

车流量比较大，麻烦多点耐心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啦，在今天跟昨天太阳稍稍露脸，北部地区的朋友，东北部地区的朋友，明天呐，吼，礼拜三到礼拜，一路往。

上的 86.3 公里。国三的北上 86.3 公里，这里有车辆翻覆，因为是在转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的盲点，一定要减速哦。国三北上 86.3 公里过竹林的路肩，小货车是翻覆的状况，人员下车，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待会七点半来听经广新闻，听到的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When They Come For Me。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

0: 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九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两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九人到案。
2: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九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支、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1: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两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两人都被带回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3: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今天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8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4: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5: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4: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

以北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2: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3: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2: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2: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3: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2: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2: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Justin Timberlake， Like I Love You， 7:44。好啦，回到节目现场，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自行车，这个是脚踏车跑上来，国一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脚踏车误闯哦。国三北上86.3公里，这里是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灯没有。好，没有路灯又是过弯的地方，会有视线盲点，要减速慢行哈。国道3号北上86.3公里过竹林，路间有小货车翻车了，路段没有路灯，而且是过弯处，会有视线的死角，请减速慢行哦。台82线的西行33到32公里，这里是嘉义交道路段外线车道，小狗躺平。都是英文作品 Beyonce， 这是20周年的 Deluxe 版本 B-Day 当中，歌曲叫 Back Up。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录在《心》这张专辑当中，它是同李尊雅《仲夏夜的梦》，夏天已经过去了，这个梦是不是也该醒了呢？接下来要迎接秋天的季节喽。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了。继续听到双鱼宫专辑，它是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

双鱼宫专辑它叫做 Erica， 歌曲叫 Your Side。 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呢会有法律 1.0， 其实听到的是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禁止戏水》，下个小时见。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今晚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3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6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一点零。
1: 好的，8:08，今天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我们今天呢，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这个法律常识内容呢，是跟贪污图利有关系的哈。好，接下来11月会有这个公务员的一个选举，然后公务员涉及犯罪新闻，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哈。到底台湾对于贪污跟图利，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样来界定的？今天就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说明。好，所以这个贪污的定义，首先我们要来怎么样定义它呢？律师，
2: 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贪污的这个定义呢，我们要先理解我们的刑法里面对于公务员犯罪的处罚。那它其实刑法里面有一整章呢，叫做渎职罪，也就是我们对于公务员就是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那对于那他们的行为呢，也会受到国家的委托去执行公务嘛，那也会容易影响到比较大的范围，我们人民的权益，或是国，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所以说，包含各个特定的行为的太阳，比如说你要该那个战争的时候要守护领地，你去违纪守地。或者是你被植植物酿成灾害，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就是去照顾你的、看好你的人犯，却凌虐人犯，或是把他重绑，或是随便乱逮捕，泄密等等，甚至是如果你用公务员的身份去犯其他的犯罪，利用公务员的身份，你可能犯了伤害罪，或是犯了窃盗罪等等，他也会有加重的规定。可是呢，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个

0: 管是贪污还是土地，它其实是一个对于公务员而言独有的一个犯罪的太阳，也就是要确保他们的连接性。我们现在那个台湾除了调查局之外还有廉政署，那为什么要确保那个公务员的连接性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民必须要对公务员有一个基本的信赖，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这个互相的一个信任之后呢，才能够认为说，哎，公务员他的确有资格能够去掌管或是影响到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
1: 是
0: 或是公众的资源的分配。所以说立法者呢，把这些涉及连结性的行为呢，另外就是集中定义起来叫做贪污，所以说另外设置了一个贪污治罪条例来把这些人去加重进行惩罚。那他的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吏治我们的就是官场比较清廉，然后确保公共部门的清正。那所以说只有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涉及贪污的行为，或是你是跟公务员身份有关的时候，才会用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来处罚。所以一般的人，你只要不是公务员，你去污公司的钱啊，拿走公司的钱，或是在中间抽回扣等等，这些都不会叫做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贪污，那只会变成是一般刑法的背景或是侵占等等。
1: 好，所以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渎职罪跟贪污治罪条例，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到的。好，到底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所以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些剪掉在调查跟收贿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收贿在法律当中它有怎么样子的类型的分别，还有收贿在法律定义当中怎么样叫做收贿呢？
0: 是那个收贿的话，其实就是把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就是简单的讲嘛。
1: 对，
0: 那怎么样叫做收受贿赂呢？也就是从这个公务员他从其他的人民或是其他公务员手上拿到了一些就是贿赂，就是金钱或是不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不正利益，拿到了一些好处，那这个好处可能是钱，可能是其他的招待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条件，重要的条件是他必须要连接到这个公务员的职务上的行为。对，也就是今天他如果比如说这个公务员他在家里面那个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很欣赏他，然后或过年发给他红包，他也是拿了一些好处。
1: 对，
0: 但是拿了好处，这个如果跟他的职务上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叫做收受贿赂。但是反之呢，如果他收受贿赂是来自于他的厂商或者是一样是亲人，但是目的是跟他的这个行使的公务的职务行为有关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只要中间产生了一个我们叫做对价关系，那他就会变成是就是所谓的收受贿赂。
1: 是，
0: 那这个收受贿赂呢，他不会是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某某的局长他应该要审核就是决定 A 厂商还是 B 厂还是 C 厂商可以过可以得标，那他如果他本来按照他们就是法律的规定本来就应该给 A 厂商的话，那他就是给 A 厂商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时候 A 厂商又刚好送给他礼物，那然后他还是选 A 厂商了，我们可以说有没有送礼物其实没有差，他无论如何 A 厂商都是会确评中选，都是会得到的。
1: 对，
0: 那这样情况构不构成贿赂呢？答案是还是会构成。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的在收贿里面它有分成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的这个收贿罪。
1: 嗯哼，
0: 对，所以说如果本来应该给 A 厂商的不，本来不应该给 C 厂商，但是因为你收 A 厂商的好处，
1: 对，
0: 就给了 A 厂商，这种违背职务受贿罪当然是一种最严重最糟糕的样态。
1: 对，
0: 你的这个职务行为可以被买，然后还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影响国家利益很大。但是呢，如果本来就该给 A 厂商，但你收了 A 厂商的礼物，而且是显不相当的这个关系产生对价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说，你这个公务员仍然是把自己的职务行为拿去卖了，拿去换好处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大家还是会对这个东西的连结性产生疑虑，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刚刚好就是你本来就要选 A，那如果本来应该选别人的状况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会对你这个公务员和这个公务机关的行为的连结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即使是不违背你的

0: 受贿还是一种要处罚的状态，而且就是这个的刑度是很重的。
1: 嗯嗯嗯，好，所以受贿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跟一个内容，还有它的一个对价关系。好，这在贪污治罪条例当中是受贿的类型，还有另外一个分类，它叫做图利。好，所以图利跟受贿是不一样的。那图利是什么？
0: 对，那图利的话呢，受贿在刚才的这个样态里面，因为受贿我们可以看到他拿到了某些特定的好处，然后呢去把就是借这个行为产生的对价关系，让你的公务员的这个行为产生的影响受的影响、那这种是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影响连结收受贿赂的情形。
1: 对，
0: 但是呢在图利罪里面，它跟受贿罪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公务员本身有收到了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这个流动。
1: 嗯哼，
0: 就是他不见得有收钱，不见得有什么所谓的这个金流，或是有就是财产直接进到这个人的这个范围里面，这个人的掌控范围里面。但是呢，重点是他在执行公务的期间，他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去给了特定的人，给了自己或给了特定的人好处。
1: 哦哦，
0: 对，这所以说这个就是图利，就是那个图利把它拆开，那根据法律的用语叫做图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1: 嗯，
0: 因为我们本来在公务员施就是代表国家施政的时候，本来很多时候就涉及刚才讲的就是利益的给予、公共资源的分配。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应该要分配的时候，你不好好的分配，你把它分配给了自己或是自己人，那就算是你这个自己人没有给你钱，没有给你好处，但是这样子还是不行，还是会让大家觉得你在做的时候啊，就是不公平的，那就影响到对这个国家行政系统的信赖。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如果他清楚的知道说，哎，他有这个行为，他就是为了要给予或是让自己获取利益。
1: 对，
0: 那这个情况他就可能会有图利的故意。那他为了自己或其他私人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构成。但这里有个争议是，如果今天他做的图利呢？他不是为了自己或是私人，他是为了国库。
1: 嗯，
0: 比如说明明就应该要，就是明明不应该开罚单的，但我是一个很勤于认识的警察，
1: 嗯、
0: 哦，然后是我想要帮国家多赚点钱，我跑去多开了几张罚单。
1: 嗯，
0: 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获得利益的对象是这个国家。
1: 国家，嗯，
0: 对。但虽然说他也有违法。但是他图利的对象是国家，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他可能有别的法律的责任要去承担，比如说他违法去对这个被害人造成影响等等，但他就不会构成图利了。所以如果图利国库的话，是不会构成这个图利的犯罪。但是如果他就是去跟人家收回扣收的这个钱，他收到的是自己的口袋，或者是就是收到的是他的家人，
1: 对，
0: 或是收到是他女朋友他想要照顾的人，那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会构成图利罪。
1: 嗯哼，
0: 对，比如说他看到女朋友违规的时候，他就给他免单。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就因此得到利益，那你也不会说女朋友有给他一些好处或给他什么。
1: 对
0: 对，那所以说就是你今天你去凹警察去帮你做这些免单的行为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都很有可能在让这些公务人员陷入极高的风险之中。
1: OK， 懂这个意思了。所以图利呢，它的那个好处哈，它跟收贿是不一样的哈。它这个过程当中，它还有不同的一个样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有没有一些跟财产犯罪比较有关的，比如说收贿图利之外？我们用个人的职权去谋取个人利益，刚刚讲收回扣不知道算不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没有怎么样子的其他的我们讲说可能公务人员犯罪的一个样态呢？
0: 是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贪污跟图利。贪污是就是收贿啊，收贿是
1: 你
0: 别人那边拿到好处嘛，把你的职务行为拿去卖。那图利的话是利用你的职务行为去给予别人好处。
1: 对。
0: 对，一个是自己收，一个是自己给，这些影响到的都是连结性的，就是大家对于连结性的想象，对于公务人员职，就是行使职权该连结的想象。那其他的这些，就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还会有规范的呢，它会有。

0: 些特定的样态，比如说他滥用自己的职权去获取个人的利益，那像是对于涉及公用的器材或是财物呢，去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把它拿走，就是侵占公物啊。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些办公的用品，或是一些材料，或是一些资源。那我在做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公私不分，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占回去自己用了。
1: 哦，
0: 又或者是我在管理的时候，哎，我可能是负责管哪里是就是停车场的，然后哪里要设捷运的啊。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设到跟我家比较有就是有近的地方，有关系的地方。
1: 嗯，
0: 那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明明就应该取缔，我不取缔，用这种方式呢，把就是其他人的东西变成自己公家的东西，变成自己所有的。
1: 嗯，
0: 那就是类似窃盗的状态，把职务上保管或持有其他人的持有的物品啊，比如说警察，他可能去搜索扣押到了一批毒品，那这个毒品价值很高。
1: 嗯，
0: 那我就把这些毒品吞了，然后再拿去黑市上面卖。
1: 嗯，
0: 那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可能会构成侵占。
1: 嗯嗯嗯。
0: 嗯，又或者是我借用我职务上的这个机会，我去说去跟某个可能要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性交易的女性说，如果你不想我举发你的话，你就要跟我发生什么样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他交付财物或是交付不正的利益，或是说，哎，如果你要就是这里这个你在马路这边违规，你不要我来取缔你的话，哎，你要给我一些保护费，那这些行为呢，就可能会构成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就是滥用权势去扩张自己影响力，去获得利益、获得好处的这些状态。那当然也包含诈欺的情形，像是我们社会新闻上很常见到的明代的诈领助理费的案件。
1: 哦，
0: 立法委员或是议员呢，他们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有资格去聘请一些就是助理来帮自己工作，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要聘请这么多助理，但是为了把法律给他的这个经费消化完，他就找了一些人来吃空了。
1: 嗯
0: 嗯，那这些情形呢，他很可能就构成诈欺，就是他的议会或者是立法院认为说，哎，你有请这个助理，但实际上你没有请，这个也没有做事情，可是我还是白白领了薪水了。
1: 嗯嗯嗯，好，
0: 对，那这些犯罪行为都和我们就是认知中的收钱然后去办事的这种贪污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广义的贪污罪的一部分。
1: 懂，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是收贿，比如说我拿了这个钱然后要去做别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图利，图利呢就是说，哦，不见得金钱好处有流动，但是在执行公务期间呢有给出去特定的好处。再来最后刚刚讲到的是滥用职权，在办公室把一些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是职务之便，哦，拿一点点起来，都是那 OK， 都是有犯罪的哟。好，以上讲到的是在公务员身份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可是如果我不是公务员，那我会受到以上法律的规范，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规范当中嘛。那如果我们去弄了这些，这个我们不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可能会用怎么样的法律来做一个规范呢？
0: 是，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话，
1: 嗯，
0: 那原则上是不会去构成贪污罪条例的犯罪。
1: 是，
0: 但是这个是原则。
1: 嗯，
0: 那但是就是例外，就是今天如果这个犯罪人的犯罪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身份，但是我们有参与到的话，
1: 嗯，
0: 有协助他去成立这个犯行的话，那就是可能会构成共同正犯、共犯，
1: 嗯，
0: 就是你跟他有犯意联络、犯行分担的情形，
1: 对，
0: 或者是你教唆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帮助他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共犯的情况底下，就算我们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我们还是有可能被视为正犯或是共犯去进行追诉，比如说。嗯，某个公务员他收贿了，然后他本身他当然会构成这个违法，
1: 对，
0: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贪污罪条例的收贿罪的这个情形。但是他的太太没有公务员的身份，
1: 嗯，
0: 可是太太可能帮他去收钱
1: ，OK，
0: 或者是帮他去跟人家

0: 要求说，哎，你要我先生过这个的话，那你就过帮过这个审核通过的话，你就要给我多少多少钱。
1: 嗯，
0: 这个他虽然没太太虽然没有这个公务员的身份，但是因为他参与了先生的犯罪行为，
2: 对，
0: 所以说他会被认为。

0: 不会免罪，不会对或是免责。所以一般的人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参与到公务员的犯罪行为的话，那还是会一起接受到这个很重的处罚。所以你不要想说啊，那个犯罪的人是我先生，或者是那个犯罪的人是我姐夫，那个犯罪的人是我女儿，然后我去帮他，所以就是没有问题，我反正我不是公务员，不对，就是你只要有参与到这些核心的项目，你会被认为共犯，也会要一起去接受处罚。
1: 哦，好，所以今天讲到的呢，就是讲到在跟这个贪污啊，应该说贪污治罪条例齁，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各个不同跟图利跟借职务之便拿到利益等等之外的，除了在公务人员之外呢，还有公务人员之外齁，可能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样态跟可能性齁。听到之后呢，请大家要特别睁大眼睛齁，这个耳朵也要打开来来了解一下，因为年底要选举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钟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讲解生活当中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拜拜。好的，今天律师连线讲到的跟贪污治罪条例有关系哟，吼，收受贿赂，吼，拿钱办事情，还有啊，这个给予别人好处，吼，这些都是那 OK 的哦。另外还有借由职务之便滥用职权，都请用家的朋友要特别睁大眼睛来做辨识了。好啦，音乐声中待会8点半一起来迎接金广新闻。 Shawn Mendes 的音乐作品 Treat You Better，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历年暑假的新高。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6天的旅运量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2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6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6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界总

0: 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1: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携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明天开始到11号，受到今年首波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夜晚清晨低温会下降到17度。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11号，北海岸及宜花地区还要留意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大肠癌时钟再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甚高，但水果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有柔纯的报道。
3: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4: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3: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社群媒体超低价一夜式广告陷阱多，台南有一位民众上网买洗衣精，结果掉入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还好他跑到了派出所去询问，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夜式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5: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夜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的气温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马克 Zamak，安可小屋当中歌曲叫《阿里走吧》，8:41。新闻回来，国道3号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肩行人跑上来，台61线南下60.5公里过新丰2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台88的西行竹田路段到大发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长治路段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岭隧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一南下的嘉义往水上外中间外线施工。9M88歌曲叫做《厨余恋人》（Left Lovers）。

组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她是张惠妹，她也是阿密特，血腥爱情故事，8:51。台一线南下的285.5到286公里后壁路段内线车道有掉东西哦。国三南下系指系统过后的路间行人误闯。台八八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哦。他是许富凯新专辑 RRB 来的几条歌，就是专辑同名歌曲。

许富凯关声 on up 8:56。好的，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李佳薇最近有新歌，不过我们来听听她的经典作品，收录在《感谢爱人》。听了很煎熬，唱了也很煎熬，歌曲就是煎熬。下个小时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店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店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店。
4: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5: 它这个东西
6: 用甲粉，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5: 用化学原料，
6: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7: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

0: 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试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可爱，好温柔，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雷鬼感觉的歌曲，没错，马斯卡跟布兰蒂 Brandy 收录在《回到原点》歌曲，叫《Sweet Fire》。在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南下309公里，关田路段外线车道有碎石头。台十八线东向6公里的太保路段机车道、金曼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转弯的地方，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台八八的西行竹田道大发路肩外线车道移动性的巡查工程。这一节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点，刚刚是马斯卡，现在是马法娜，一起走吧。

刚刚第一个小时是马子卡，不是第一个小时啊，第一首歌啦，哈，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是马子卡，刚刚的是马法纳乐团一起走吧。国道三号南下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经慢车道动物躺平哦。台一线南下309公里的关田路段外行车道有碎石头，他是艾怡良，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它是爱宜良。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过晚上施工比较多，遇到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

Bruno Mars 歌曲叫做 Count On Me。 好了，待会9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听到的是英文作品 Sam Smith 叫做 Pray。 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 193.7 亿元，比今年增加 4.9 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万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可

0: 网多出15万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2: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1: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3: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4: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了，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3: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

是谭雅蔡健雅诗语者专辑歌曲，叫做活着是最好的死亡。9:42，台68线西行的18公里竹东二的入口北新路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在进行保养工程。田馥甄在前段时间宣布自己的专辑录完了，杀青了。我们先来听前段几年前的发行单曲，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他是 Hebe 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跟大家说啊，第六张个人专辑已经录完了，正在进行后制准备发行当中，希望今年是看得到听得到的。而且有传闻说年底好像有演唱会，我们来期待一下暌违六年的新专辑。八月份跟大家说录完了，他是田馥甄。九月份今天跟大家说录音录完的是拉拉许佳莹。我们来听听他在11年发行的单曲叫《雏形》，也是同步有收录在之前的专辑当中。我们也来期待哦，你看两位歌后年底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波的神仙打架。

好啦，拉拉徐佳莹歌曲叫做《雏形》，连续两首歌曲，田馥甄跟徐佳莹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两位歌后在年底是不是会有新专辑，应该是会有啦，新专辑跟大家见面。

礼物，他们是 Trash 乐团，57分了。好啦，今天要跟你说完，跟你说拜拜喽。待会上恩继续接棒，礼拜二的晚上结束之后，明天好快就是礼拜三。每次，不管是我相信很多的用照的朋友，只要你是有在这固定上班的哈，就是有排班，不管怎么样子有上班安排的人呢，这个礼拜三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timing 跟时间点。就连我不知道现在国中小国小的高年级在礼拜五跟礼拜三还是半天吗？我已经脱离这个时间点脱离太久了，所以我相信礼拜三是大家都殷勤期盼的一个日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六十二甲线南下3.6到

4.9公里三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细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

0: 贴纸，环保又省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3: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9:13，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啊。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otye。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台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

0: 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晨报道。
1: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十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明原因。
2: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6: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5: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6: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5: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级独轮车

0: 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 15-16 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 0-12 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2: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力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建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4: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3: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建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建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12，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集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哦。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十一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六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六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世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6: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哦，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7: 是的，没有错。
6: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7: 是。
6: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7: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三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6: 对，
7: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6: 对，
7: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6: 是。
7: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然后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6: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种群众上面，但

0: 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哦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1: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0: 有人生了是不是？
1: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0: 对，
1: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欸，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欸，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者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恩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你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 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哇，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

0: 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对，哎，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哦，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耶，
0: 是，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0: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1: 对，
0: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

0: 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用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1: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
0: 对，
1: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0: 对，
1: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0: 对，
1: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
0: 对，
1: 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0: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 运作。

0: 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1: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0: 对，
1: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0: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1: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3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电 Ctrl T 远航。

南希可恩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渺，你祝福咱的平安渐渐

明明播出机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 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有一些伤口可能缝了起。刚刚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国道二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的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oid，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10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

沉默。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福鼎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青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 Anna。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啊、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啊，稍早是阿娜的 ADHD 啊，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啊，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首歌曲的歌词。啊、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

分刚刚歌曲之前呢，哈，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哦，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清晨四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啊啊！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啊啊！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哈啊！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到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啊，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哈，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五里楼后了哈，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啦。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到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一字头啊。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哈。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到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哈，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哈！好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1.4到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E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6.5公里实定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那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啊，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好，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 combo 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两年多前呢、啊，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啊，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哎，就是从19岁到44岁啊，这一段时间呢，哎，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啊。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哈，啊，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啊，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的。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进阶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啊，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这个医师提醒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这样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

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啊，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啊，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啊，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啊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北上 6.5 公里，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

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啊，原本说哎呦民众走上来，哎啊、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哈，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啊，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呢啊，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哈，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啊，这个打方向灯，在变换车道啊，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啊，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 啊，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够舒适。偌济偌济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8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以上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若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呐。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座咱甲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0: 钱。
1: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但是朋友们夜间工作开车应该好几个小时了哈，哎，绝对不要漠视体力，哎，这个不足的状况哈，啊，这该休息呢，朋友们绝对不要吝啬，好不好？休息走更长远的路。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相关的一个工程都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在这个省道台62甲线南下的 3.6 到 4.9 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哎，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啊，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哎，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哦、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哦、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这个大象老虎、当然呢、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逸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哈、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哈，哎，我第一次得到哎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哎，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啊，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啊，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哎，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

但是呢，哈，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啊，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啊，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就会在舞台上方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哦，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啊，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啊，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啊，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啊，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引子啊，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是上个礼拜周末哈、啊，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啊，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大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

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啊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啊，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啊，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又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奥坡西法国的这个奥坡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啊，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啊，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啊，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啊，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拖吊车，然后呢，在10几甚至20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微妙微笑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啊，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这个作品叫做 The Hatchling 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啊，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啊，在台一样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 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四月到八月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ds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十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这 The Herds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操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三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三只动物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遇见的这个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这出 The Herds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

因为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啊，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d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步又一步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步一比一步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ds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坐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这个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或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这个动物的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家。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几路顺顺顺哦，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

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

0: 9:30到下午4:30，尽管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日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4: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5: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6: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

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哎，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l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利巴顿，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永远成为绝响了。

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版本，但是会觉得桃莉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

楼，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快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早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哈，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喽啊！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啊，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啊。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啊，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啊。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啊，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10月甚至11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

是只是意外呢？啊，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九月九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九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

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欲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佮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啊花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哦，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

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呀、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呀、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九月九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啦啊，再久，奕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

供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抛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是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有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呀，对吧？哈，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哦、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啊。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

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内侧这边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挂 Q 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多多好，4:26了。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拉威哦。

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023。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虾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

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 21.4 到 24.6， 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它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它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呢？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了。

哦，歌中有张文琪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了，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也在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紧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服务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那个温度很有感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秋风露人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呀，丢喜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赶紧找找哈，这个歌讲的真的为哪要讲透机嘛，塞不美丽。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呵呵，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那呢哈，真正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啊、哦。来，5:11了，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啊，阿那是的好威时阵呢，说一雨成秋哈、哦，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哎，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

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一次，这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哈，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五旗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哈，一天内底游山赏瀑泡汤哈，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哦，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

连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一时间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支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 GY 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啊，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哈，就来到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了哈。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哈，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哈，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哈，其实都很重要的关键，要多洗手哈。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缘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Memories 来自某人法的歌声，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55哦。情况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啊那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觉得很巴巴手唱歌就够不给，哎呀，跟我们两公的尴尬哈。哦，同样就够不给，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啊、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哦，现在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哦，要注意一下哈。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呢，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哦，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0: 选。
1: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将排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 好 OK， 这个节奏、哦、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不能喝去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 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那种盘旋飞翔啊，是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鹿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哈，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哦来飞行哦。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鹿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欧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关联桶，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溶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8: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层析串联式的气象层析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

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

0: 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1: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七种。这七种呢，代表了七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七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1: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驾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驾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驾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好起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6:37，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1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8: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桥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阿弟今晚可以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杯唔能拎起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固打卡菜拿散落了一地，谁急啊？

0: 哦，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

0: 光路局提供。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1/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哈？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的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哈，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哈。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它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了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点。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蛮凉的，你知道哈？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就像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哈，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贤的嘛哈，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哈，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哈，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你都不冷哈。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冷不冷。好，到了7点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20.9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2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南市安平永华路2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43.9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9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2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2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2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9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今天呢，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的开始了啊、哦。那115年的今天9月9日，农历的话呢，到了7月28号了，星期三。同样外头呢，阳光普照哈。来，昨天今天的天气感觉上真好，心情也很好。不过早上来的时候呢，发现有一点凉凉的哈，就是骑车来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入夏之后呢，感受到有那种凉意的感觉。那当然，在前两天就是7号礼拜一呢。好，就到了这个中，应该说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就是白露。那来的时候，其实秋天慢慢近的。同时呢，今年入秋之后呢，第一个东北季风也来到了。当然，这个天气呢就会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尤其早上跟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是很明显的。所以秋意上心头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啦，陈淑桦的歌之后，等一下继续呢再来关心，就是呢路况跟气象了。

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一早呢，同样呢，在台八的中横啊，都全部都开放了。那一般管制地区呢，就是在官员天祥太鲁阁。好，那从一号开始呢，就是九月一号开始呢，在官员呢早上六点半开放之后呢，直接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钟，然后之后再封闭到隔天早上六点半。那换句话说，就十二个小时呢，开放十二个小时是封闭的哈，这是在官员。太鲁阁天祥维持不变，早上呢从八点半开放之后呢，两小时才会放一次，就是说八点会再封闭，然后再来就是十点放五分钟，十二点放一小时到一点钟，之后呢一点再开始封闭，再过两小时三点再放五分钟，之后封闭，再过两小时五点开放到六点，那六点到七点呢，夜间呢就是呢等于说他六点到六点半的时候呢，要在封这个封路之前呢，他会先就是开放只出不进，好，等于说六点到六点半车辆只出不进，那六点半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呢，同样整个台八夜间封闭，包括太鲁阁、包括天祥这些路段的哦。好，这是一早的提醒各位，其他的路段呢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进行道路的工程，大概都八点之后，好，那有的是利用夜间到早上呢就结束了，所以呢来行经有施工的路段呢，大家把速度放慢下来，好，随时关注呢这个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动态。那有任何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路况呢，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这是路况上请大家注意了啊。那今天呢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了，因为降雨趋缓了，发生大雨的几率呢也慢慢的降低了，所以呢解除了大雨特报。另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来我们看一下呢，因为东北季风来了，它又增强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到这个绿岛呢，好，等于说从今天早上到晚上，包括绿岛跟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澎湖县、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的几率发生，所以呢因此呢对以上这些地方发布了黄色的灯号，请您要特别注意了哈，这是有关于呢特报的部分。那另外再看看呢，在今天呢东北季风要增强了，然后到了明天十号呢礼拜四的话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跟台湾的东半部地区呢，还有包括了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的山区啊，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呢都会有

0: 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清晨呢到这个上午呢，在南部地区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这是在今明两天的天气上的概况。今天在北部地区我看降雨几率有稍微提高，不过在宜花东地区呢其实也都还是有，像宜兰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呢是 60%， 蛮高的。花莲台东呢只有 20%。 在整个宜花东的温度来讲呢是22度到29度。那北台湾地区呢其实降雨几率比较高的话，在新北是有 60%，其他的部分都只有20%。那整个北部地区的这个整个温度部分呢在23度到29度之间。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10%，还不错，温度呢从22度到31度。那南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20%，温度呢从24度到31度之间。基本上全台了今天都还不错，除了宜兰以北呢其实包括北部地区呢雨量是比较多的，其他部分来讲呢都还是呢可以看得到太阳的。讲到太阳，其实我觉得这个太阳还 OK 啦，到了中午过后呢我就发现太阳就变很弱了，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你发现天气呢变得很明显，而且呢晚上像昨天大概5点半钟，我觉得天呢就好黑了。以前呢可能那时候天还很亮，可能到6点多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天空开始就变黑了，可是现在好像才五点半多嘛，我就觉得好像以前的6点多的感觉，所以呢慢慢慢慢的气候变化，好，这个很明显的。然后到时候呢如果慢慢进入秋天呢，东北季风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天气不知不觉的就会变得很凉爽了，不过这个变天的情况下呢身体一定要特别顾好，身体健康板数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如果说这个身体呢有一些微恙，或身体不舒服的话呢，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顺，都好像没有那个耐心，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身体给它顾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好，来看一下时间到了7点16分了。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来听一首比较新的歌曲了，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新专辑的歌曲了，就是《乡间的路》。

来，时间呢？现在早上呢，到了7:20，尽管花莲分台进行的触鼻桃味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会有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我觉得每天呢，日子都过得快哈，一晃眼呢，到了这个9月份了哈。还不久前才记得要想说，哎，准备大家要放假了哈，要好好规划一下，不要浪费2个月暑假。不过那是2个多月前的事情。现在呢，你看已经又过了2个多月了，已经好、啊，接下来呢就是很正常的生活，然后呢开始想说，哎，这个什么时候放假呢？月底啦，月底就有机会了。等到25号呢，好、啊，就是925的时候呢，到928，25呢是啊遇到了就是像中秋节，28呢是教师节，所以到时候呢又有4天的假期哈、啊，就在数算的这个未来的一些事情当中呢，一件一件的过好、啊，等到这个时间到了，哎，我们再进行呢。在盼望的下一次的放假或者下一次的时间，然后就迎接到这个11月，然后再来12月开始呢就要跨年了哈、哦。这样讲下去呢就好快，然后再来农历年。那回想呢这个前半年过得如何？过得快啊，好，应该说半年多了哈，应该说一年如果说以3个月来讲呢，已经过了大概将近了3/4的。好，那当然在每天忙碌当中呢，还是很多事情要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了哈。像有时候在看到一些诈骗的这些新闻，都觉得哎呀，怎么诈骗集团这么厉害，然后这么聪明哈，会把这个脑筋用在这个歪怎么讲歪脑筋啊，用在不好的事情当中。那如果用在好的事情哇，不得了，造福别人也造福自己，对不对哈？就像前不久看到那个新闻，就说有人呐、啊，就是要租房子嘛，因为等于说现在一方面很多人可能。开学了，然后尤其是这种跨校的新生啊，准备呢要去上课了哈，那可能要住在学校附近，那可能就要租房子之类的话，哎，那就想说租房子它是一个商机，那这个商机有可能变成诈骗集团。

的机会了。好，所以有人要出租房子呢，就用结合诈骗，在网络上呢，好，就是做一些好像一些宣传。那诈骗集团呢，就上网刊登像租屋的广告，好，称说在这个外地呢不便哈带你去看房子，就说我是房东，可是我没有时间带你去看房子，哎哈，我虽然有房子要租，那怎么办呢？然后说，哎，那没关系啦哈，那干脆就这样子啦哈。我透过超商的好这个部分呢，寄我那个房子的钥匙给你，好，你去看房子没有问题哈、哦。然后呢，再传呢就是伪造，等于说冒名这物流的这个网络的平台的网址，然后假借客服人员呢以这个认证好为由呢，要求呢就是要租屋的人做转账。好，那近期这个开学这个时候呢，蛮多这样的案件都发生了哈、哦。所以新生也好，社会新生人要就职也好呢，要特别注意哈、哦。求职以外呢，租屋也会有诈骗，你会觉得想不到嘛，怎么也会这样子的哈、哦？租个房子怎么会遇到诈骗？过去没想过，现在呢，你就看到了。所以我觉得他只要有商机的话呢，这个诈骗呢就会想到说从这些地方呢去做一些诈骗，好，然后呢取得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哦。所以常常想说这些朋友呢，如果说能够呢多一些谨慎，好，也许啦，我们可能透过165能够多打这个电话，或许呢就不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遇到你觉得说你不敢确定的事情，跟钱有关的事情，跟证件要就是要有关的事情呢，那这个部分都是大家要特别留意小心。如果你证件没有过去，也没有帮人家认证，也没有给人家任何的讯息的话，或许呢你还不用太担心。但是当你这个钱汇出去，或者是帮人家做什么认证之类的部分，还是呢连接网址的部分，那如果常常注意相关的诈骗新闻，就会想说，哎，这个跟诈骗会不会有关系哈？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都是，好，也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要透过这个方式去进行可能什么样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些可能交易之类，也有可能。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的情况下呢，就会遇到这个诈骗，所以时有所闻都是属于这类的事情哈，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

时间在7:27哦，刚跳到27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三山惹人爱》哦，这首歌曲呢是萧亚轩所唱的歌曲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七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18.6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云系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2: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员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员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4: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2: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员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员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员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7: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

0: 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两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1: 那环境的话，

0: 个是十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十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1: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四周每周仍有两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四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九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6: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4: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6: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5: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6: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6: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6: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8: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9: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OK， 来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到了7点39分、哦、我们来听这首的动力火车不要怪我。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心相关的路况相关的资讯。那您有路况打电话 0800-000-123-7， 谢谢了。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7:43了，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好，这是在目前的东部地区交通状况都 OK 哈，台八中横也开放着。8点钟在太鲁阁天祥呢就开始要封闭了哈，那封闭之后呢，当中有几个路段也开始呢跟着这个施工封闭，包括了就是在天祥太鲁阁中间的慈母桥、九曲洞东西端口，还有包括了追路隧道，以及呢在靖恒隧道的西端口，以及还有西畔临安桥的西端哈，都是在太鲁阁天祥的部分。而在天祥呢，往官员往西方向呢，也会有几个这个施工点哦，包括了157.7的霍然亭啊，那还有包括了147的华路西，那这两个路段的话呢，也会跟着天祥的放行时间来跟着做放行。而在靠近这个华路西附近呢，147.02K 的部分呢，抓坡工程呢，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哈，都从8点钟之后开始呢，会进行这些道路的工程。那其他的部分也大概都从8点钟之后，包括了苏花公路，包括了台九线包括了台十一线，哈，那基本上来讲呢，现在呢这个时间都很 OK 的。不过呢，总是上班时间人车都会比较多哦。那今天天气其实跟昨天又是差不多的，好天气，大家就要有个好心情了。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七点

0: 45分，等一下继续呢，进入到了今天，我们在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看历史上的今天哈，回顾过去的今天，到底呢曾经呢有发生过哪些事情了？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呢？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呀？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回顾了。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哦，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呢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哈。那等到明天再过后呢，到了后天就是初一了。所以这个每天在看这个日子的话呢，都觉得好快哈。那时候哎，初一，那现在到了28了，你看啊。不过今天我们的历史上的回顾是看这个所谓的国历的部分啊。那今天是北韩人民的政权创建日，他在1948年订立了今天。那另外呢，在塔吉克独立日呢，是在1991年的今天所定下来的。那在过去还有哪些呢？在1926年时候，美国国家的广播公司呢，简称呢就 NBC 呢，在纽约正式的成立了。而在1945年呢，这个中国的战区呢，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的中央军校大礼堂呢来举行，那是由呢陆军的总司令何应钦要来代表来要接受的。而在1948年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北韩，它正式的成立了哈。那在这年是以民国来换算，是民国37年啊。那当时呢就有这个金日成呢出任总理。在台湾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的时候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这是在1968年，民国57年正式开始实施，也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教育史的新页了。在2000年后的2012年呢，香港大学的学生罢课那一个集会呢，要求呢政府呢撤回呢就是德育还有包括了国民教育科，在这个他的特首呢梁振英呢宣布了取消这个德育以及国民教育科的这个3年展开之后的这个其后呢，反对团体呢就凝结了就在一大早的时候呢，就在政府的这个总部广场呢抗议来举行这样的一个行动。在2023年，挪威国会的选举呢，在野的保守党呢取得了超过半数，96席，赢得了大选那女党魁呢，就是瑟尔贝克呢，成为。

位呢，就是继布伦特兰夫人之后呢，第二位呢女首相，也是在1990年之来首任的这个保守派的总理。好，以上回顾呢，好，比较没有那么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日。今天呢，我们看的历史上的今天呢，就大概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了哦。那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7:50了，这个时候呢，又是要上班上课，人车比较多的时候。学校附近来还有餐厅啊，早餐店啦，或者是呢这个超商附近人车都比较多，注意到临停的部分跟下车的部分了。来，这是2011年林俊杰姐姐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小巨蛋的终极典藏版，这首《小酒窝》。

好了，小姐，我来自那这届的现场演唱版呢，多了很多呐喊的这种声音了哦，听了很热闹。如果这一场你有参加，你就觉得哎，这么多声音当中来对我外响，因为是很特别的哦，可是总觉得哎，有那种参与感那个。那有时候呢，我们在看到手机啦，或者传一些赖啦，传一些讯息呢，传来传去，有时候是今天也是给你弄在哈，阿拉嘛，可能习惯哎，我收到我也传给我的朋友。 我是好心跟他说大概有哪些事，那可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去验证过，有没有去查询过，像如果说有人传一些讯息给我，基本上来讲我不会再转传，其实到我这边就结束了，因为第一个我懒得传，第二个我不晓得这个到底真的还假的，所以呢，如果传给我的话，我不会拒绝，但是我也不会再转传了，就到这地方，因为呢，很多都是骗人的，那骗人的情况下都没有求证，可能常常会看到以前说从现在开始几月几号呢，就会开始实施什么样的部分。 那如果怎么样是被他罚多少钱，我们常常都接到这样的讯息，对不对？可是我透过呢赖的那种查证讯息去看过，很多都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进行的，并不是现在新的法律。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有的呢它是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我们形容之内啦，像最近呢也有在传说 9月有很多的这个新制，像机车的部分，如果没有戴安全帽要罚1500。 好，那或者说那机车的噪音呢最高的，如果说超标了要罚呢3600。好，那如果说你的车牌不符合最高要罚2400，那到底这真的还假的？透过了台湾事实的查核中心的查证，网络的讲说这些新制其实都是旧的了，而且呢内容还是有错误的。正确是说，如果你没有戴安全帽呢，目前还是跟原来一样。 仍然是罚500元，这并没有增加，并不是他们讲都是1500，不可能，目前事实上还是500元的。那说这个机车，这个奥托拜的噪音呢，最高他说可以罚到3600，其实错，应该可以罚到36000，差10倍，你知道吗？或者说你把这个机车的车牌变照了，变照这个车牌不符合呢，传言说2400，答案错，答案是最高可以罚到36000。 所以以上呢也趁此呢跟大家来做澄清，所以呢有时候传东西给你，到时候呢你就不要乱传，传到后来根本不是真的，然后呢你就把它传过去，那对方也可能又是觉得哦这个逼宫华哈吓你当了，然后开始呢又传给另外一个，一传十十传百，然后百传千，大家都认为说哦真的啦真的啦那个有，所以各位其实手机可以你可以去下载，它都会有一个认证的部分，查证的部分你可以去下载。 那有一个就是这个查证中心，你把它下载之后，就说也不是下载了，就把它加入在你赖的这个名单当中。那未来你如果收到了有相关的东西呢，比如相关的讯息，像刚刚那个东西有没有？你就可以再转传到那个查证中心去，然后查证中心就会呢，把你整理跑出来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人曾经传上来过。 然后呢，他就会跟你做很多方面的这个一些案例的部分，你想了解哦，这条是今天，那条是假，你就知道了。所以每到了一个新的月份的时候，或新的年度，总会有一些过去那个几年前的东西跑过来说，新年从新的一年开始呢，1月就如何如何，或者说从几月开始，像这回讲说从9月开始，那现在刚好9月，我们就觉得哎，啊都这个位啊，可是如果你去查核中心去查的时候，发现那是 N 年前的9月就开始了，但是那个数字不知道哪里来的，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人会去改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要改或许还好，改到后来完全那个内容不符合，根本就是谣言嘛，对吧？谣言止于什么？没错，智者。OK， 时间马上呢即将呢要接近了8点钟，我们8点要关心全国的路况。那路况结束之后回到现场来，今天礼拜三安排了中古年代的古语歌曲给大家听了，希望你会喜欢。那目前所进行的触鼻陶味节目现场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那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来进行，我是蓝琪，准备呢待会来关心路况喽。